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98.5。
2: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东方、南方、西方、北方，
3: 到底是什么风？
2: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0: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那在说那些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1: 台风
0: 最新动向啊。那28号七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早上6点，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近海。那预计呢，沙德尔将于今天早上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1: 是的，今天白天呢，闽东渔场中西部和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闽东渔场和中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北部地区部分县市阵风8到10级。那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夜间风力减弱。
0: 是的，那今天呢，中北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
1: 是的，
0: 省防指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是的，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要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者避开影响区域，要防范陆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还有居民生活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接下来关注那些事儿啊。近期
1: 有一家强调家文化的公司，就是以公司为家，家文化
0: 我爱我家。
1: 对，因为羞辱式的裁员遭遇舆论的炮轰。
0: 最近呢，这个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啊，我们简称它是灯公司，
1: 星宇股份
0: 那也行。
1: 他们家呢
0: 解聘了上百名应届大学毕业生。有毕业生说，自己硕士研究生毕业，却怎么被要求？却被要求自愿离职。
1: 要么你自愿离职，
0: 要么你调岗去打螺丝去。
1: 对，25号呢，江苏省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报了，星宇股份共招录2026届高校毕业生440名，那其中呢，与107人解除劳动合同，协商过程中呢，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的沟通，造成不良影响。对此，企业深表歉意，已经对人力资源总监做出停职处理了。
0: 怎么有点看像爽剧那种的感觉
1: 啊？
0: 就是 AI 小说短剧嘛，有种那种感觉呢。
1: 这是因为舆论发酵了，被关注了。
0: 那就在7月29号，星宇股份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这家呢，已在 A 股上市15年的中国最大的汽车照明企业，再动启动 A 加 H 上市进程。
1: 对，那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去年啊，星宇股份一年内减员近2900名员工，但是他们劳务外包的工时总数和报酬总额啊，比2022年增长了3倍多。
0: 这不是，
1: 就
0: 是你裁员了，完了成本反而又高了。
1: 不是，那不一定哦。你想想，他把这个东西外包，劳务外包，不需要去给你缴纳什么五险一金啊。他单纯去付这个劳务的钱就行了。
0: 那确实是，他也少了这个管理的钱和做一些材料的钱。
1: 对，你看，但是他减员2900的员工，你觉得好像他们家是业务不行了？但是人家劳务外包，他增长了3倍多，就说明人家业务。

0: 挺好的。
1: 哎呦，是
0: 啊。
1: 8月25号，有网友发布视频说，都9点了，连云港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办事大厅的窗口还没有人到岗上班，
0: 嗯，
1: 大家都等着着急呢。
0: 当地立马回应了。视频显示，当天8点26分，人员已经在岗上班了。
1: 嗯，
0: 后来 A 岗去开会了，8点59分 ，B 岗人员来接替了。
1: 嗯，
0: 拍视频的人呢，在8点52分拍视频的时候 ，B 岗人员就为什么没有拍到 B 岗人员呢？因为 B 岗人员正在给其他人发表格。
1: 也没毛病，
0: 是的
1: 啊。
0: 但是26号上午，有网友爆料了，这个办事大厅不让人带着手机进去办理业务了。
1: 那就有毛病了，
0: 手机要放到旁边的柜子里。
1: 啊，
0: 记者打过电话求证去，工作人员说啊，按现场安检人员的要求来做，并且直接就讲了，带手机进去都是断章取义的瞎拍嘛。
1: 瞎不瞎拍，它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啊，试问，如果服务到位，流程清晰，人员到岗，又何惧群众拍摄？
0: 对，与其费尽心思限制群众拍摄，
1: 嗯，
0: 不如把精力花在怎么样让窗口不空，让流程更顺，让服务更好上面。
1: 是，您把每一个窗口的办事窗口都打造成一个经得起镜头检验的这个服务台。
0: 对，这个才是化解质疑，赢得信任的根本之道嘛。你现在把镜头屏蔽了。你屏蔽了镜头，但是你屏蔽不了问题啊。
1: 现在我发现啊，就很多地方呢，就是这些人呐，他脑子一热，他脑袋也不经过思考，
0: 就是用一个错误去掩盖另一个错误，是吧？
1: 对，那脑袋不是有点毛病吗？这样做我就直言不讳，这就是有毛病。你有没有法律常识
0: 啊？
1: 咱就不说这个东西，
0: 就是一拍脑袋的
1: 啊。你不说这个东西，就是说在你这个操作执行方面啊，好不好做？你要想一想，这个东西有没有法律给你兜底
0: 啊？对。
1: 你依照哪条法律说这
0: 进办事大厅要把手机先收起来？
1: 对呀，你自己的规定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是吧？
0: 嗯。
1: 而且就这么来讲，就是人民警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只要你不影响他，你也是可以拍摄的。
0: 嗯。
1: 啊，这就是任何行业，他都需要被监督。
0: 啊，就是说这个面向公共的这种行业哈，
1: 啊，
0: 对，你是应该是要接受群众监督的。
1: 对，没有说不能拍摄的，有什么不能拍摄的？你就顶着拍，不行，他到时候拿那个大疆拍，啊，那个运动起来也拍的还更稳。啊，
0: 没必要，没必要啊。
1: 嗯。
0: 啊，接下来说这个事儿，有一个新能源的车企啊，
1: 嗯，
0: 它推出了先充后付功能，
1: 嗯，
0: 就是用他们自家的 APP， 车主就可以绑定多个子账号，每个子账号可以优先充2次电，然后在第三次充电之后统一结算付款。这样既可以推广自家的 APP， 也能方便车主。
1: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无线充电了。
0: 哎，你就有人把这个活动玩成了无限续杯。
1: 啊，真
0: 对对。今年5月，这个被害公司排查发现，有一个车主账号名下频繁更换了870多个子账号。
1: 哦，
0: 而且每一个子账号都是充了2次之后就解绑了。
1: 啊，从4月起到被发现，不到1个月的时间，累计电费就已经超过了40万元。
0: 对，你第三次充电再结算嘛，但是我充2次我就解绑了，我没有第三次，也就没有结算付款。
1: 对，那在向子账号发送催缴电费通知之后呢，没有一个是回复的。
0: 啊哈。
1: 那5月20号呢，被害公司选择报警了，很快犯罪嫌疑人梁某、张某落网了。
0: 咋回事？这两个人啊，在同一个顺风车群里边认识了。
1: 嗯。
0: 梁某呢，每天给张某800块。
1: 嗯。
0: 让他干啥？就是你就不停的绑定子账号。
1: 嗯。
0: 充2次后就解绑。
1: 啊。
0: 然后梁某呢，这个把这些免费充电位挂到了网上，专门卖给大货车司机，每单80到120。
1: 他不按度，按次。
0: 哎，就因为从他这里买电便宜，所以还有不少固定客户呢。
1: 哦，我知道了。
0: 哎呀，这个生意让他做的。
1: 这个，但我就怀疑啊，这个车企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活动？
0: 我也不懂，我们这全
1: 它的意义在哪儿？
0: 都是要付款的嘛，不是吗？对吧？
1: 啊，对呀，
0: 又不是说你可以给你打折，只是说前2次你可以先欠着而已啊。
1: 就为什么我说车企啊，为什么说要出？

0: 就一个让你欠着这个电费的这事儿。
1: 对啊，这样可以推广自己家的啊。那欠着，就是你这会儿没钱，你可以先欠着，但是充一次电，
0: 这就十几二十几块钱就没了，就完事儿了。你除非你是大货车充电啊，那不一样。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活动，它的初衷，它也没有起到什么引流啊的这种。你倒引来了个这种流。
1: 是啊，
0: 意义不大。
1: 无限续杯。最后来说这个啊，近日有一个穿着清凉的女子在高速公路上飙车的视频引发了关注，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0: 我看到了
1: 啊，
0: 好多人也发给我了。
1: 你作为摩友，你肯定是这样的视频比较关注哈。
0: 对，
1: 这视频里边是啥呢？就有一个穿着红色上衣和牛仔短裤的女子，正骑着一辆杜卡迪摩托车在高速上狂飙。为什么叫狂飙呢？
0: 狂飙。
1: 拍摄者的镜头在转入车内的时候显示。这个时候车子的时速已经飙到了200公里，220公里。
0: 每小时时速啊。
1: 对呀、
0: 那据了解呢，飙车事发地是在 G15 沈海高速惠州境内。由于这个相关路段的时速限制的在120公里时速以内啊。那涉事骑行的女子和驱车跟拍的男子显然已经超速了。
1: 超太多了。
0: 对此呢，惠州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积极介入并采取相应举措。
1: 那
0: 目前呢，该男女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刑事拘留，这应该的。
1: 对。26号晚呢，这个当地的公安局交警队也对这个事儿发布了警情通报。
0: 对
1: 啊，然后说呢，就里边就能看到啊，这个女子飙车，这女子姓曹，
0: 20岁，
1: 才20岁啊。
0: 这个年轻人啊，最喜欢就这样的。
1: 他年轻，然后拍就是他驾驶这个两轮摩托车，但是拍他的那个男子30岁，姓陈啊。驾驶这个小汽车就在后面拍他嘛，跟拍嘛。就是他们两个就在这个沈海高速惠阳沙田路段超速追逐竞驶啊，竞相追逐行驶
0: 啊，
1: 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
0: 是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12: 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4: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5: 一次弯腰。
16: 我来帮你捡吧。
14: 谢谢谢谢。
15: 一次搀扶。
17: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8: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放
15: 心。一次侧身。
19: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6: 谢谢。
15: 一次抬手。
20: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1: 谢谢你，真有点重。
20: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5: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

0: 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2: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平潭广袤点地带综合广播提醒你，做好来的要丢去的红来动态更久干错，更好梦干图梦样。遇过了干错，丢去的很强安装，干掉多丢去的弄弄抗拒，像广告杯、桥、多链等等。另外，丢去用用单改令用业家老的老本了，做好干过。各位听众朋友，红来的要丢去的安装。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

0: 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任，曰：其言也任，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任乎？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无。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0: 司马牛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仁人他说话迟缓谨慎。司马牛说：说话迟缓谨慎，这就叫仁了吗？孔子说：实行起来很难，说话怎么能不迟缓谨慎呢？司马牛问怎样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恐惧。司马牛说：不忧愁，不恐惧，这就能叫君子了吗？孔子说：自我反省，没有愧疚，那有什么可以忧愁恐惧的呢？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10: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9: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9: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4: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5: 台风来袭，请大家务必留意出行及用电安全。
16: 台风有什么可怕的？我宅在家就好了。
17: 走之，用电安全可不能大意，特别是台风天。
16: 你是谁呀？
17: 我是 AI 精灵，我叫电贝贝。
16: 安全用电嘛，无非就是检查插座、开关、线路。

0: 种电器要断电，这些我都知道，并且我都检查过了。
1: 除了室内，室外的安全同样重要。在室外的时候，一定要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绝对不能在其附近避风躲雨，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切记不要贸然踏入有积水的区域，因为水下可能有漏电的电线，要是发现有电线断落在地或者落入水中，要立刻远离并通知相关部门来进行处理。
0: 这些很重要，但是我也都知道。
1: 在强雷雨时段，尽量别去取快递，户外的快递柜是接着电源的，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
0: 这个嘛，谢谢你的提醒。
1: 还有？
0: 还有什么？
1: 跟我来。暴雨之时，不建议使用户外充电桩，即便充电桩做了防水处理，接口处依然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发短路。如果需要使用的话，一定要用防雨器具进行遮挡，或者使用室内充电桩。
0: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嘿嘿。台风天注意用电安全，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6: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2: 98.5
10: FM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28号8点30分，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中心已于28号8点05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28号白天，闽东。

应，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3: 好了，父母总是耐心的。

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0: 没事儿，慢慢。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北京时间的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与你常在》。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中到大雨，27到32度，沿海偏南风是6到7级，阵风8级。29号阴转小雨，26到30度，沿海偏南风5到6级。30号小到中雨，27到30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

0: 要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8: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连日来，实验区多部门闻令而动，聚焦海上安全和重点区域管控等方面，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工作，全力做好台风沙德尔的防御工作。在六八海里景区及周边临水临崖区域，实验区公安局海滩支队的民警一边徒步巡查，一边向过往群众讲解台风天气可能带来的危害，提醒大家提高警惕，远离危险。民警紧盯澳口码头、海岸线等重点部位，加密日常巡查频次，采取车巡与步巡结合的方式，运用无人机、海防监控等手段，对临水临崖等涉险公开区域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力争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根据民警介绍，他们还依托辖区居民微信群、住宿业微信群等渠道广泛开展宣传，引导群众自觉远离危险区域。下一步，实验区公安局将持续关注台风动向，动态调整巡逻防控措施，进一步强化涉险公共区域的安全防护。平潭海事局组织执法人员前往22号国际游艇码头，现场核实游艇归港情况，督促现场管理负责人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合理安排船艇的锚位，加固游艇缆绳，做好水上活动区的安全管理工作。同时，执法人员通过海上交通管理系统实时观察渡口码头及锚地内船舶的锚泊情况。平潭边检站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勤与动态巡查制度，组织执勤民警联合港口企业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对码头、泊位、集装箱堆场等重点区域逐一核查，及时消除各类的安全隐患，并提前备足沙袋、防水围挡、应急照明等防汛物资，在低洼溢涝点位预置防护设施，夯实应急处置机制。

处。针对船舶紧急避风避险需求，平潭边检站开通专门绿色通道，简化移泊查验和通关的审批流程，实现避风船舶手续即申即办，快速办结，保障船舶高效驶离港区前往安全水域避险。同时依托智慧管控平台，实时跟踪台风动态与在港船舶情况，第一时间推送预警信息，强化口岸的动态管控。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诺言是李翊君演唱的歌曲，发行于1995年1月1日，收录于诺言专辑当中，是新聂海花传奇的主题曲。

泡沫是邓紫棋演唱的歌曲，由邓紫棋作词作曲，收录于邓紫棋2012年发行的音乐专辑 Exposed 当中。泡沫是邓紫棋于2011年创作的一首伤感的情歌，当时邓紫棋正处于失恋期，在感情工作上都觉得很压抑，于是呢，他就独自买了机票飞往纽约，在那儿停留了一个礼拜。有天呢，在纽约的街头，他看到有几个小丑在吹泡泡，画面很美，但在当时的他看来，泡泡虽然漂亮，但是手一碰就破了。邓紫棋啊，就联想到，哎，谎言也如同泡沫，很美丽却很脆弱，而破裂的一刻更是让人心碎。于是他就着手创作了《泡沫》这首歌。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6: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2: 台风来袭，请大家务必留意出行及用电安全。
13: 台风有什么可怕的？我宅在家就好了。
14: 小智，用电安全可不能大意，特别是台风天。
13: 你是谁呀？
14: 我是 AI 精灵，我叫电贝贝。
13: 安全用电嘛，无非就是检查插座、开关、线路，各种电器要断电，这些我都知道，并且我都检查过了。
14: 除了室内，室外的安全同样重要。 在室外的时候一定要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绝对不能在其附近避风躲雨，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切记不要贸然踏入有积水的区域，因为水下可能有漏电的电线，要是发现有电线断落在地或者落入水中，要立刻远离并通知相关部门来进行处理。
13: 这些很重要，但是我也都知道。
14: 在强雷雨时段尽量别去取快递，户外的快递柜是接着电源的，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
13: 这个嘛，谢谢你的提醒。
14: 还有？
13: 还有什么？
14: 跟我来。暴雨之时不建议使用户外充电桩，即便充电桩做了防水处理，接口处依然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发短路，如果需要使用的话，一定要用防雨器具进行遮挡，或者使用室内充电桩。
13: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嘿嘿。台风天注意用电安全。
4: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朋友是谭咏麟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向雪怀作词，秦泽广明作曲，卢东渝编曲，收录在谭咏麟1985年12月由环球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暴风女神 Lola》当中。这首歌呢，还是电影《龙兄虎弟》的插曲。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由骆宾作词，周迪作曲，陈琳演唱，收录于陈琳93年3月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当中。

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 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2: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2: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4: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
5: 陪你在路上，
6: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28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28日10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强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28日白天，闽东渔场中西部和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9至11级，阵风11至13级；闽中渔场和中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7至8级，阵风9至10级；北部地区部分县市阵风8至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至12级，夜间风力逐渐减弱。28日，中北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来呀，来追我呀。
7: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
8: 彻，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7: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
8: 彻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7: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行皇后赐封礼。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千岁，
3: 千
0: 千
3: 岁，
0: 千千岁。
4: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5: 臭，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4: 当然，朕发誓。

0: 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六集，景帝越听越气，朝鸡案上啪的拍了一掌，咬牙切齿地骂道：
4: 这两个臭女人，闹上来，朕将她二人打入冷宫。
3: 这话呀，正中长公主下怀，几口赞道：
5: 好，就应该这么办，身为皇妃，闹成这个样子，不严惩，何以正宫位？
3: 景帝没有凑枪，端上机上的杯子，咕咚咚一口气将蜜水喝下肚去。长公主见了，频频向王美人使眼色，催她上阵助威。王美人故意把目光挪开：
6: 皇上红口白牙，说得明明白白，恼上来朕将他二人打入冷宫，那不恼上来呢？看样子皇上并没有把知礼废于死地的打算，我若跟着长公主盲目的起哄，怕是要适得其反呢，倒不如假意为丽妃求个情儿，也显得我王志宽宏大量。
3: 心念至此，王美人微微一笑说道：
6: 陛下暂息雷霆之怒，且听臣妾一言，丽妃大闹曾成功，虽说有些不大像话，但也是舐犊情深，陛下你没有好好想一想，作为一个母亲，看到儿子一脸鲜血，若是无动于衷，还算是个母亲吗？
3: 他这话呀，说得很技巧，看似为丽妃求情，实乃往丽妃头上泼污水啊！明明是两个女人在曾成功大干一架，却说成是丽妃大闹曾成功。长公主是个直筒子，哪知王美人这番心机啊，愤愤然想到：
5: 好你个王美人，我这么起劲地攻击丽妃，还不是为了让您的宝贝儿子早一天当上太子吗？你倒好，关键时刻不说助我一臂之力，反倒坐巧卖乖，装起好人来，哼！
3: 他恶狠狠地剜了王美人一眼。王美人视而不见，继续为丽妃求情：
6: 陛下，有道是牙和舌头还有不合的时候，何况是两个人，两个活生生的人，您就放他们一马吧。
3: 长公主忍无可忍，又朝王美人剜了一眼，转身对景帝说道：
5: 陛下，天不早了，我和阿娇该回去了。
3: 他一把拉过阿娇，气呼呼地往外走。王美人想送一送他，被他赶了回来。王美人冲着景帝苦笑一声，又摇了摇头：
6: 长公主也是，那脾气烈得像火。
3: 景帝长叹一声道：
4: 哎，这也难怪，为阿娇和蓉儿的事，大姐和丽妃结下了深仇。
3: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抬头盯着王美人：
4: 哎，爱妃，朕知道爱妃和丽妃向来也是不和的，爱妃为什么还要给她求情啊？
3: 王美人见问，满面深情地说着：
6: 国者家也，家者国也，国即是家，家即是国，不过大小而已。不是臣妾有意奉承陛下，陛下父子二人把一个萧萧条条大家，也就是贫穷落后的汉国，治理成一个繁荣富强的人间天堂。今世之前累积巨万，冠朽而不可笑，太仓之粟沉沉相因，充溢漏积于处，致腐败不可食。当年周朝成康之治也不过如此。
3: 人啊，没有不愿意听奉承话的，景帝呢也是如此。听了王美人这番赞颂之词，

0: 心中似熨斗烫的一般呢，甭提有多受用了。他正在暗自乐来，王美人把话锋一转：
1: 古圣人言，不齐家无以治天下，这话成不谬。但古圣人又说，为亲者惠，为尊者惠，为贤者惠。丽妃、成妃皆是陛下皇妃，称得上亲者了。特别是丽妃，又是太子之母，可称得上是尊者了。若是陛下把他二人打入冷宫，二妃相殴之事，必要传将出去，岂不是自张其短，有悖古圣人之言？还有您这个皇帝，大家治理得这么好，小家却是一塌糊涂，让朝野怎么议您？臣妾哪里是在为丽妃和成妃求情，臣妾乃是为了陛下，为了这个小家，为了陛下的尊严。
0: 尽管王美人话音不高，却像一股春风徐徐地吹进景帝的心田。
2: 哎，多好的一个皇妃啊，识大体顾大局，处处为朕着想，唯独不想他自己。
0: 他有些激动了，情不自禁地将王美人揽入怀里，吻了又吻，说道：
2: 真的好爱妃，那丽妃的胸怀若是有爱妃的一半，朕也知足了。
0: 听他这么一说呀，王美人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
1: 我成功了，臣想陛下亲口对我演讲，那丽妃的胸怀不及我王室一半，且是陛下对彻儿的宠爱又大大超过了刘荣，那丽妃还能当得上皇后吗？
0: 送走了景帝，王美人胡乱用了些早膳，带着彻儿乘坐玉辇直奔麒麟街九号。也许是睡眠不足的缘故吧，彻儿一坐上玉辇便睡着了。将至麒麟街的时候呢，美人将彻儿摇醒，叮咛道：
1: 彻儿，你不要睡了，你听娘说，娘得罪了。
0: 彻儿不听他说，头一歪又睡着了，气得他呀拧住彻儿的耳朵转了一圈，疼得彻儿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他又是打又是吓唬，彻儿勉强不哭了。
1: 彻儿，你听着，娘得罪你皇长姑，娘这会儿带着你向你皇长姑请罪。你皇长姑若是原谅娘，是再好不过了。你皇长姑要是不原谅娘，你就给她跪下为娘求情，她若还是不原谅娘，你就哭，听见了没有？
3: 听见了。
0: 长公主听说王美人来了，怒冲冲地说道：
4: 给我挡回去。
0: 王美人身为皇妃，铁了心来请罪，那昏者能挡得住吗？王美人闯进客厅，长公主黑虎着脸，也不让座也不说话。王美人趋前一步，满脸陪笑：
1: 皇姐，小妹向你请罪来了。
0: 说毕深深施了一礼。长公主冷哼一声，没有说话。
1: 皇姐，昨晚的事小妹确实做得有些欠妥，不过话又说回来，皇上并没有严惩丽妃之意。
4: 哼，你大睁两眼说瞎话，皇上红口白牙说得明明白白，要将丽妃和成妃打入冷宫，难道你耳聋了不成？
1: 这话皇上确实说过，但说这话是有前提的，脑上来若是不脑上来呢？
0: 这话呀，长公主没有留意，经王美人这么一提醒，她想起来了，暗自埋怨自己咋这么粗心呢。她生性高傲，岂能当场认输啊，强词夺理道：
4: 什么前提不前提，有道是皇帝嘴里无妄言，皇上既是说出了要将丽妃打入冷宫的话，若不是你卖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姓厉的求情，我在后边烧个底火，皇上不打也得打。
1: 皇姐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在妹未进宫以前，姓厉的几乎独霸了皇上，就是妹进宫以后，皇上对姓厉的淫信并不比妹少，那情浓着呢。且不说姓厉的又是太子之母，姐曾亲口对妹说过，皇上眼下并无废掉太子之意，爱屋及乌，皇上能轻易把姓厉的打入冷宫吗？皇上既是不想废掉姓厉的，妹若一味地跟在姐的后面摇旗呐喊大杀大砍，皇上怎么下台？
0: 王美人偷偷斜了长公主一眼，见她脸上的怒气已消去大半了，只是自己的话起了作用，决计给她灌碗迷魂汤。
1: 王琦，您和那姓厉的无怨无仇，为什么那么起劲地抨击他？还不是为了彻儿和我？姐的大恩大德，妹在记着呢，彻儿也在记着呢。彻儿，娘说的对吗？
0: 刘彻真是个人精啊，听了娘的话，连连点头。不知哪根神经起了作用，突然朝长公主一跪，磕了一个响头。
3: 谢谢皇长姑。
0: 哎呀，有道是话是开心福。经王美人这么一解说呀，长公主心中那股怨气早已跑到交趾国去了。她双手抱起刘彻置于膝上，抚摸着他的头顶说，
4: 彻儿你还小，有些事你不懂。正如你娘说的，皇长姑与姓厉的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什么那么起劲地抨击他？还不是想让你娘早一点登上皇后宝座，你好顺理成章当太子当天子。你娘可好，关键时刻把皇长姑给卖了，你说皇长姑该不该气呀？
0: 他的话呀，刘彻尽管似懂非懂，讨好似的说道，
3: 皇长姑该生气。
0: 长公主乐了，照着刘彻的小脸蛋使劲吻了一口。
4: 还是我们彻儿知我。
0: 说吧，满目得意地瞅着王美人。王美人并不认输，笑了笑说，
1: 王姐不可太大意了，您说妹关键时刻把您卖了，这话妹不敢苟同。什么事都是这样，有正说的有反说的，才招人爱听。昨晚妹若是跟着您一样说，怕是要适得其反呢。
4: 你生就一张巧嘴，姐说不过你。姐
1: 不必生气，妹告诉姐一个好消息。
0: 王美人虽把长公主走后景帝说的那番话呢一字不漏地道了出来。长公主双手一拍，
4: 太好了，皇上既然认为姓厉的胸怀难尽你的一半，绝不会让姓厉的当皇后，咱再寻他两个把柄攻上一步，不愁攻不倒他姓厉的。
1: 何况妹子手中便有那姓厉的一条现成的把柄。
0: 王美人屈前两步，咬着长公主的耳朵很是嘀咕了一阵，说的长公主啊频频点头，猛地朝腿上拍了一掌。
4: 这主意不错，看来姐得二次上阵。
0: 在洛水岸边有一个不足十户的小村庄，名叫厉家庄。庄南第一家，墙上树上到处张贴着大红色的双绡。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响过，院门口落下一顶彩轿，花枝招展的新娘有两个伴娘搀着，踏着红地毯疾步走进院子，与高大黝黑的新郎并肩站在一起。刚刚拜完天地，一身穿麻衣脚蹬麻鞋灰头灰脸的老乞丐匆匆忙忙赶了过来。他也不管是否受人欢迎，掏出莲花烙板呱嗒呱嗒地打了起来，边打边唱，
5: 当那个当当那个当，一把扇子两面花，情妹爱我我爱他，当那个当当那个当，情妹爱我会撒鱼，我爱情妹会种花，当那个当当那个当，颗颗花重七两，往往鱼十斤八，当那个当当那个当，我打鱼儿他种花，门当户对好人家。
0: 话音刚落，跑过来一个宾相，将一把铜钱递给乞丐。
6: 东沟财娃昨天死了老娘，我就不留你吃午饭了，快去赶场子去吧。
0: 那乞丐啊连道两声谢谢，转身出了院门，正要往东沟赶路，忽听有人叫道，
7: 老表请留步。
0: 他驻足回望，见唤他之人年纪当在五旬开外，高高大大白白胖胖，却不认识。来人笑嘻嘻地说着，
7: 老表啊，你当真把我给忘了，我是李家沟你三老表李云。
0: 这一说啊，乞丐想起来了，他有个姑奶嫁在李家沟，膝下呢有三个孙儿，长孙叫做李峰，十几岁亡故了，老二叫李宇，在长安经商。 李云排行老三。
7: 你想起来了吧？
5: 想起来了。
0: 这人是想起来了，心中却是万分的诧异。谚曰啊，穷到大街没人问，富到深山有远亲。他田玉婷混水了，靠乞讨度日，身为大内的太监头，为什么要来找他呢？还没等他理出个头绪，李云热情相邀道：
7: 走，咱老表俩呀，找个酒店喝几杯。
0: 乞丐一听说喝酒，咸水突的流了出来。他一生嗜酒如命啊，他是做丝绸生意的，攒了几千万的家私，就因为嗜酒，路上遭人暗算，钱被掳了个精光，差一点啊丢了性命。可他屡教不改，一听说邀他喝酒，忙跟着李云朝两丈开外的一个小酒店走去，没有客套话，也没有划拳声，小到两刻钟，若人一壶酒，喝的是一滴不剩。乞丐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问道：
5: 老表，我田玉婷混水了，亲戚邻居见了我如同躲避瘟疫一般，你为什么不躲？为什么还要请我喝酒啊？
0: 李云一本正经地回道：
7: 咱俩是老表呀，有道是灰不热是火。
5: 好一个灰不热是火。我总觉着你有什么事才会找我。
7: 你猜得很对呀，我正是有事找你。
5: 什么事？
7: 我想啊，送你一场大富贵。
5: 请到吉祥。
7: 云娘，你可记得？
5: 怎么不记得？哎，我的家务事你又不是不知道，替他做甚？
7: 他如今富贵了。
5: 这我知道。
7: 他做了娘娘。
5: 这我知道。
7: 他眼看呢就要做皇后了。
5: 这我也知道。
7: 既然知道，你为何不去找他呢？
5: 他还会认我吗？
0: 李云说道：“
7: 会的，他若不认你啊，岂不是自张其短吗？”
5: 这倒也是啊。
0: 老乞丐虽说跟着李云走了，心中却像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往事如烟呐，30年了。30年前，他去西域经商，一经便是3年。爱他挣了一大笔钱归来。正撞上娇妻厉文英在坐月子，脑门上的火苗忽地窜了上来。他能不恼吗？出门3年，只在梦中和妻子打过2个照面，如今他竟然为他生了个女婴，这不是野种是什么？他一把揪住厉文英的头发，厉声喝问道：
8: 这野种是谁的？
9: 他不是野种。
8: 还犟呢？再犟，老子把你往死里打。
9: 你别打我，你听我说，那是月亮的野种。
8: 放你娘的屁，月亮还会和人干点好事？
9: 他没和贱妾干点好事，只是做了一个梦。
8: 做了一个梦？
9: 10月前一个夜晚，月亮如莲，贱妾思念你，到后院烧了3炷香，保佑你平安归来。回到屋里刚躺下便做了一个梦，月亮从天上掉下来，忙伸开双臂去接，不想那月亮落入贱妾口中，继而怀孕，10个月后生下云娘。你若不信，扒开褥子看看，她左乳下有一个镰刀形的胎记。
0: 田玉婷正在气头上，如何肯信文英的话呀？一脚将她踹倒在地，抓起褥子里的云娘就往尿罐里塞。文英正坐在地上呻吟呢，见状噌的一声跳了起来， 扑向玉婷，将云娘夺了

0: 我来。
1: 好，好，算你厉害。我今天只问你一句话，你是要这个野种呢，还是要这个家？
2: 我要我的孩子。
1: 好，好，你既然要这个野种，你现在就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
3: 文英咬了咬牙，抱着云娘径直出了大门。将要出门的时候啊，止不住停下足来回头张望。他多么希望田玉婷出面挽留一下。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他和田玉婷何止一日，是五年，整整五年呢。田玉婷终于露面了，但他没有片言相挽，反把手连连摆动着说道，
1: 你不要痴心妄想，快滚，快滚。
3: 他彻底绝望了，一颗豆大的泪珠夺眶而出，但是呢，他又不想让田玉婷看见，一扭头疾步出了大门，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厉家庄，把云娘改成了己姓，一把屎一把尿的将他拉扯成人，直到云娘选上了秀女，这才撒手归田了。田玉婷越走那两条腿越重，将至京都的时候突然停下了。
4: 老表，这京都我还是不去的好。
3: 李云一脸诧异地问道，
5: 为什么呀？
4: 那云娘明明不是我的女儿，我也没有抚养她一天，她会认我吗？
5: 谁说不是你的女儿啊？
4: 我离家三年而生云娘，能是我的女儿吗？
5: 嫂子说了，她是孟月入口而怀孕。
4: 啊？梦见月亮会怀孕吗？
5: 怎么不会呀？我的主人也就是王美人，梦日入怀而生胶东王。
4: 有此等奇事？
5: 这还不算奇，还有踏巨人族梦神龙首而生子的。
4: 哦，照老表这么说，那云娘真是我的孩子。
5: 是。
4: 那如此说来，我就大着胆子找他去了。
5: 你尽管大着胆子去找他。
3: 这一说呀，田玉婷来劲儿了，步行如飞，把个李云累的是呼呼直喘呢。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啊，
9: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1: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2: 哎，好，我这就来。
13: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2: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11: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13: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11: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2: 不是，这
13: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11: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13: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4: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5: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 电灯泡、沙

0: 虫剂等等。绿色的是除蛀，它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7: 来追我呀，
8: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儿。
9: 彻儿，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8: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
9: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8: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行，皇后册封礼。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
0: 千岁！
3: 娘娘千岁！
0: 千岁！
3: 千千岁！
4: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5: 撤，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4: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6: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4: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3: 万岁！
0: 万万岁！
5: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七集，一进京城，田玉婷又犹豫起来。
13: 老表，人都说宫门深似海，我一个叫花子能进得去吗？
14: 你人进不去，

0: 以上书吗？
1: 谁替我传啊？
0: 长公主。
1: 乖乖，那不是当今皇上的胞姐吗？我央得动吗？
0: 长公主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对于促成妇女团圆这等大善之事，她不会袖手旁观。
2: 二人说着走着，约有半个时辰呢，便来到了唐邑侯府，受到了长公主热情的款待。田玉婷连夜给芸娘写了一封信，双手呈给长公主。长公主如获至宝啊，天一亮便乘车来到未央宫，在宣室里面见到了景帝，神秘兮兮地问道：
3: 皇帝，姐问您一个事儿，丽妃的小名是不是叫芸娘啊？
4: 啊，是叫个芸娘，皇姐问这个干啥？
3: 丽妃的左乳下是不是有个镰刀形的胎记呀？
4: 是啊，这事姐怎么知道？
2: 长公主也不答话，从身上摸出一张卷书，双手递给景帝：
3: 请皇上先看完这封书，姐再回答您的话。
2: 景帝展开卷书，小声读道：
4: 芸娘无儿，爹当年血气方刚，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将你母女逐出家门，至今思之悔不可复，真想自个儿扇自个儿几个耳光。你如今贵了，爹不全是为了攀高接贵，世上哪有女儿贵为皇妃，女婿贵为天子，其父却流落街头打莲花烙的道理？世人固然要讥笑爹，爹老了，爹本身就是一个平民百姓，不怕讥笑。爹怕因为自己不争气，给女儿更给皇上脸上蒙羞。
2: 景帝将卷书啪的往御案上一放：
1: 这个丽妃，朕曾亲口问她家中还有何人，她一口回绝道没有，如今却冒出一个打莲花烙的老头，你叫朕如何处置？
2: 长公主心中暗喜啊，看起来啊，这一状是告到点子上了，但是呢，又怕景帝说她幸灾乐祸，故意叹了口气说道：
3: 这件事确实有些棘手，皇上若是叫丽妃认下田玉婷，岂不是自掌其短？你看看，大汉皇帝娶了个野种做皇妃，就这还想立为皇后呢？若是不叫丽妃认下田玉婷，大汉治国素来以孝为先，难呐。
2: 景帝背剪双手在宣室里踱来踱去，他突然停下足来，目露杀机道：
1: 行孝固然重要，大汉皇帝的脸面更重要，把那个田玉婷给朕宰了。
3: 皇上说得对，这田玉婷确实该杀，不过也得借这件事敲一敲丽妃。今天说这个皇妃出身低贱，明天说那个皇妃是个拖油瓶，好像只有她自己这个野种高贵。
1: 皇姐放心，朕一定借这事儿煞一煞丽妃的傲气。
2: 景帝确实煞了，当他将田玉婷的卷书摆在丽妃面前，丽妃的脸啊由红变紫，哆嗦着嘴唇说道：
3: 这一定是想陷害臣妾，陛下您跟臣妾说一说，这书是怎么来的？
2: 景帝见他气成这样，不忍心过多的责备，更不会出卖他的姐姐。你不说我会猜，我会查呀。三查两查，查到了长公主和王美人的头上，丽妃当即愤怒了：
3: 你长公主是皇上胞姐，太后的掌上明珠，我一时半会儿拿你没有办法，我就先拿王美人开刀。
2: 赵德伟这一趟长陵没有白跑，他不止把王美人的底细摸了个一清二楚，还把金三和金王孙骗到了长安，安顿在玉龙客栈，兴冲冲地回关报信儿去了，把个丽芸娘喜得心花怒放，当即赏他二钱民钱，要他火速回玉龙客栈看住二金。送走了赵德伟， 丽云娘手指启兰宫的方向，咬牙切齿地说着：
3: 王智儿呀，王智儿，你今日犯在老娘手里，此后你有死无生。
2: 睡了一夜，冷静下来一想啊，要置王智儿于死地并非那么容易。一来呢，皇上正宠着他呢；二来他生了个鬼精鬼精的儿子，皇上爱如至宝啊；三来他和长公主既然结了儿女亲家，长公主不会袖手旁观的；四来皇上又是个出了名的软耳朵。
3: 依靠皇上不行，依靠太后呢？哼，太后别看眼下，眼里却容不得半点灰心。
2: 主意已决，丽云娘当即命人备轿直奔朝阳殿。太后闻听丽妃到了，心中颇感诧异，要说是请安，昨日刚刚请过呀，即使要请安，皇上也得来呀，怎么他独自一人呢？既然来了，又是自家儿媳，太子之母总不能拒之门外吧，少不得说了一个请字。丽妃拜过太后，顺手拉了一把椅子坐在太后对面，她东扯葫芦西扯瓢，拉了一会儿家常，而后才说道：
3: 太后，你老人家统领后宫，臣妻有一件事，关皇宫生育的机密事儿，不知道该不该向您禀报。
2: 太后半闭着一双瞎眼，面无表情地说着：
5: 你认为该你就说，你认为不该就不说。
3: 臣妻认为该说。
5: 那你就说吧。
2: 丽妃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尽量把话呀说得温柔一些。
3: 我美人不知是个拖油瓶，进宫之前还是个有夫之妇。
2: 这话不亚于晴天一声霹雷。太后翻着一双白眼，吃惊地瞅着丽妃。
3: 她的丈夫叫金王孙。
5: 金王孙？
3: 对，叫金王孙。她还生了个女儿叫俗女，今年16岁。
5: 我不信，我不信。
3: 太后莫急，臣媳还没有把话说完呢。那王美人不知是个有夫之妇还是一个破鞋，为了一个翡翠戒指，在荒冢旁和一个叫金三的无赖睡了一觉。
2: 丽妃说罢，轻轻送着那首歌谣：
3: 一只翠戒一不匹，荒冢之旁委屈赤足妇，皇后兀自误啊。
2: 太后的脑瓜子里乱哄哄的，好似万马奔腾。不信吧，丽妃说的有鼻子有眼，且足这件事情事关皇家的声誉，谅他姓丽的也不敢信口开河。信吧，那王智儿进宫得经几个关口，别的且不说，验证处女这一关他就逃不过去。丽妃见太后久久不语，又将了他小小的一军：
3: 太后，该说的话臣妻已经说过了，您老人家要不要见一见金王孙和金三？
2: 太后明明什么也看不见，却抬起头来盯着丽妃：
5: 他俩在哪儿？
3: 在玉龙客栈。太后若是要见儿媳，这就遣人把他俩招来。
5: 这别急，你容我想想。
3: 想就想吧，大汉皇帝娶了个有夫之妇还是个破鞋，这股恶气谅你瞎老婆子也咽不下去。
2: 丽妃见好就收，朝太后连任一拜，退出了朝阳殿。她一路走一路想着：
3: 哼，王智儿啊王智儿，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拿着奶奶的野种做文章。奶奶这野种是有来历的，是孟月入口而生。说说奶奶是野种，你那儿子呢？他可是孟日入怀而生的呀。还有先皇文帝是太皇太后孟苍龙扑腹而生的，故而你拿野种这一条供不到奶奶，要倒的只能是你自己。这就叫天作孽犹可悔，自作孽不可活。
2: 他越想越高兴，止不住哼起了做闺女时常哼的一支民歌《十二月小调》：
6: 正念。

0: 他高兴得有些早了，事情远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乐观呢。赵德伟头脚走，王信和田介呢便脚跟脚的来到了长安城。王美人乍一听说，脸色吓得苍白啊，白的如同送葬的金箔，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许久没发一言。王信、田介慌了，一齐上前相劝，美人好似没有听见，坐在椅子上一个劲儿的发呆啊。李云来了，他只说了一句话，只这一句话便点到了点子上。王美人如同溺水的孩童，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跃而起。
1: 对，李公公说的对，应该把金王孙和金三干掉，一了百了。
0: 干掉二金并非十分难办的事情，关键是谁来干呢？干掉之后，皇上一旦追查下来，又该咋办呢？田介把胸脯拍得山响。
2: 由我来干，天大的事情我一人承担。
0: 王美人苦笑一声，摇了摇头。
1: 不妥不妥，你我是一母同胞，二姐又是一死，即使没有姐的授意，别人也会怀疑到姐的头上。
0: 沉默呀，死一般的沉默呀。忽有太监来报，姚相氏求见。王美人二目突的一亮。
1: 天不灭赤儿，他来的正好。
0: 姚定国啊，正是为这事儿来的，他已经为王美人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方案。杀人的事情呢，应该由长公主来干。这长公主啊，是皇上的胞姐。事情一旦败露，皇上顶多抱怨她几句，岂奈她何？王美人有些犹豫啊。
1: 此事干系重大，长公主会为我挡下这个浑水吗？
0: 姚相是胸有成竹地说着。
3: 会的。他会的，娘娘。娘娘没有想一想，姓厉的若是把你给搞垮了，胶东王不也就完了吗？胶东王若是一完，阿娇还有好日子过吗？更别说要当皇后了。
1: 先师说的对，我这就去求长公主。
3: 把胶东王也带上。
1: 谢谢先师提醒。
0: 未及动身，太后来了一旨，宣李云去朝阳殿见驾。王美人心头猛地一沉呢、
1: 这个臭女人，莫不是把我告到太后那里？
3: 我想也是。
1: 我该怎么办？
0: 姚定国避而不答，反把面转向李云，叮嘱道：
3: 李公公，王娘娘得以进宫是从你手中选来的，娘娘若是犯了欺君之罪，你也难逃干系。不管是为了你，还是为了王娘娘，你都要守口如瓶，绝不能承认王娘娘未曾入宫之前已是有夫之妇。
0: 李云郑重地点了点头说：
4: 先师放心，我知道该怎么说。
0: 送走了李云，姚定国这才对王美人说：
3: 娘娘，按原计划办。
0: 王美人刚一转身，未曾抬脚呢，姚定国大声叫道：
3: 哎，娘娘，请留步。
0: 他转过身来，二目疑惑地瞅着姚定国。
3: 长公主若是杀了二金，姓厉的必定怀疑为您所杀。为防节外生枝，倒不如把这盆脏水直接泼到长公主头上，姓厉的就是想咬人也不敢下口。
1: 这主意不错，还请先师明示。
3: 宫中的公公进出皇宫都要晾衣腰牌，长公主家不知有没有这种东西？
1: 应该有的，若无他怎么出入皇宫？
0: 姚定国知道王美人是误会了，啊，不，是怨自己没有讲清楚，进一步解释道：
3: 哦，在下是说，长公主的家丁出入侯府有没有类似皇宫的腰牌？
0: 小刘彻抢先答道：
5: 有。
0: 他比划着小手，
5: 这么长，这么宽，上面还写了四个刘金字。
3: 什么字？
0: 小刘彻摇了摇头， 姚定国把面转向王美人。
3: 娘娘这次去长公主家，设法把她的腰牌弄回来一个，实在不好弄也不要勉强，只需把那腰牌的木质颜色、形状、尺寸以及写的什么字弄清楚也就可以了。
0: 约有三个时辰，王美人去而复归，脸上挂满笑容，不用问呢就知道她成功了，但是忍不住还要问。
3: 娘娘，看来长公主愿意给咱帮忙了。
1: 长公主听了我的话，黑虎着脸许久没有说话，我扑通给她一跪，跪了足足有半个时辰，她才答应下来，并把姐夫陈武叫列跟前，要他亲自出面把这件事摆平。对了，长公主之所以没有驳回我面子，吃而功不可没，她见我跪了也跟着跪了下去，一改往日习惯，竟然问长公主叫起妈来，细声说道，妈，好妈妈，您救救我们母子吧，您的大恩大德孩儿莫齿不忘。长公主细问道，姑姑我若是救了你们母子二人，您日后做了天子，如何报答姑姑的恩情？
0: 王美人收住话，抚摸着刘彻的头顶问道，
1: 彻儿，皇长姑姑问了你这句话后，你是怎么回答的？给姚先生和你两个舅舅说一说。
5: 我说我若是做了天子，封你一个杀人不偿命。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回答？说说你当时的想法。
5: 这有什么好说的呢？
0: 小刘彻扑闪着一双长睫毛回道，
5: 母亲要皇长姑杀人，王法说杀人者偿命，孩儿若是不封他一个杀人不偿命，皇长姑不就完了吗？
0: 王美人伏下身子，照着小刘彻的脸蛋吻了两口说，
1: 乖乖，娘的好乖乖。
0: 他忽然想起了腰牌，起身说道，
1: 为腰牌的事彻儿又立了一功，他装着好奇把一个家丁腰牌借过来，我怕长公主生疑，拿过来瞅了瞅又还给了家丁，但我已经记住它的木质颜色、形状和尺寸，还有那上面的字。
3: 什么字？
1: 唐义侯府。
3: 很好，请娘娘找一个木匠，照着您说的形状尺寸仿制两个唐义侯府的腰牌，时间越快越好，最好在晚膳以前。
0: 这腰牌啊并不复杂，不到半个时辰便仿制出来了。根据姚定国的安排呢，王信、田介各带一个，打扮成家丁的模样，大摇大摆地来到玉龙客栈投宿，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把腰牌露了出来。店家见是唐义侯府的客人，愈发热情，跑前跑后的。桥楼上的更鼓呢敲过三下，从房坡上跳下来两个蒙面大汉，径奔金三、金王孙的客房。两声凄厉的惨叫划过寂静的夜空了。等赵德伟闻声赶来，客房里躺着两具血淋淋的死尸了。他又惊又怕，扯着嗓子喊道，
6: 哎呀，有刺客，快抓刺客呀。
0: 话音刚落，店家赤着脚跑了出来，不止店家，还有小二、火工和房客。大伙忙活了一阵子，连刺客的屁影也没寻到啊。赵德伟一把揪住店家的衣领，厉声说道，
7: 你这是黑店，抓不住刺客也就拿你试问。
0: 店家颤颤兢兢地回道，
8: 哎呦，我这不是黑店，我这店已经开了几十年了，从没发生过这种事情啊。
0: 赵德伟不听他说，扭住他的胳膊，非要拉他去见官。走了不到五步啊，店小二叫住了店家，附着耳朵嘀咕了一阵。店家来了精神，将胳膊一甩说道，
9: 赵公公不要逼我呀，我知道您的两位客人死于何人之手。
7: 何人之手？
9: 唐义侯陈武。
0: 店家怕赵德伟不知陈武，又补充了一句，
9: 陈武乃当

0: 和驸马，长公主的丈夫。
1: 赵德伟啊了一声，一屁股蹲在地上。他一跃而起，喝问店家道：
2: 你怎么知道这人是唐一侯杀的？
1: 店家将赵德伟领到王信、田介住过的客房，指着凌乱的被褥说：
3: 这两张床上的客人啊，是吃晚饭时来的，身上啊还带有唐一侯府的腰牌，这会儿突然不见了，连账也没结，这刺客不是他俩还有谁呢？
1: 为了慎重起见呢，赵德伟没有走，坐等天明，始终没有见唐义侯府的两个家丁露头，这才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飞翔宫，被丽妃臭骂了一顿。骂归骂呀，这事既然捅到了太后那里，总该有所交代。他将赵德伟五花大绑押到了朝阳殿，把二金被杀的经过呢，详细的给太后禀告了一遍。太后昨天审了李云半夜，包括当时负责检验处子的三个太监，四人一口咬定王美人未进宫之前是个处子。尽管这样，太后还是认为啊，这件事情上丽妃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撒谎，正想提来金三、金王孙问个究竟，不想二人死了，刺客呢竟是他的娇婿陈武。按照汉律，杀人者偿命，这件事情如果追究下去，陈武性命难保啊。不只是陈武，这事儿如果属实，真正的杀人主谋怕是自己的心肝宝贝闺女呢。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

0: 沉静，我们半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28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28日10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强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28日白天，闽东渔场中西部和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9至11级，阵风11至13级。闽中渔场和中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7至8级，阵风9至10级。北部地区部分县市阵风8至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至12级，夜间风力逐渐减弱。28日中北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陆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5: 28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28日10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强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28日白天，闽东渔场中西部和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9至11级，阵风11至13级。闽中渔场和中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7至8级，阵风9至10级。北部地区部分县市阵风8至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至12级，夜间风力逐渐减弱。28日，中北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陆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冰潭国贸点地带综合国贸提醒你，走红来地要丢去诶红来动态更久干错共后梦感图梦样。遇过了干错丢去诶很恰安装干掉多丢去诶弄弄空间穷广告杯巧多练等等。另外就用用单改令用业家老的老本了做好干过。各位天津朋友好来地要丢去诶安装。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放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
8: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平潭，平潭，平潭。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4: 28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28日10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强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28日白天，闽东渔场中西部和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9至11级，阵风11至13级。闽中渔场和中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7至8级，阵风9至10级。北部地区部分县市阵风8至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至12级，夜间风力逐渐减弱。28日，中北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陆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台风来袭，请大家务必留意出行及用电安全。
6: 台风有什么可怕的？我宅在家就好了。
7: 小智，用电安全可不能大意，特别是台风天。
6: 你是谁呀？
7: 我是 AI 精灵，我叫电贝贝。
6: 安全用电嘛，无非就是检查插座、开关、线路，各种电器要断电，这些我都知道，并且我都检查过了。
7: 除了室内，室外的安全同样重要。在室外的时候，一定要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绝对不能在其附近避风躲雨，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切记不要贸然踏入有积水的区域，因为水下可能有漏电的电线，要是发现有电线断落在地或者落入水中，要立刻远离并通知相关部门来进行处理。
6: 这些很重要，但是我也都知道。
7: 在强雷雨时段，尽量别去取快递，户外的快递柜是接着电源的，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
6: 这个嘛，谢谢你的提醒。
7: 还有？
6: 还有什么？
7: 跟我来。暴雨之时，不建议使用户外充电桩，即便充电桩做了防水处理，接口处依然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发短路。如果需要使用的话，一定要用防雨器具进行遮挡，或者使用室内充电桩。
6: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嘿嘿。台风天注意用电安全，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

0: 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朗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眼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2: FM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谦。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邓紫棋的句号。

0: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台今天呢是中到大雨，27到32度，沿海偏南风是6到7级，阵风8级。
2: 29号阴转祥雨，26到30度，沿海偏南风5到6级。

0: 先来关注天气啊，28号的17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16点中心位于福建省宁德福安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9级，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今天傍晚至上半夜，闽东渔场西部和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北部地区部分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0到11级，之后风力减弱。今天傍晚到29号白天，中北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
0: 省防指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实验区多部门也是闻令而动，聚焦海上安全和重点区域的管控等方面，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工作，全力做好台风沙德尔的防御工作。
0: 在68海里景区及周边临水临崖区域，实验区公安局海滩支队的民警是一边徒步巡查，一边向过往群众讲解台风天气可能带来的危害，提醒大家提高警惕，远离危险。民警介绍说呢，他们也是紧盯着澳口码头、海岸线等重点部位，加密了日常的巡查频次，采取车巡与步巡相结合的方式，运用无人机、海防监控等手段，对临水临崖等涉险的公共区域开展了全覆盖的隐患排查，力争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他们呢还依托辖区居民的微信群，还有住宿业的微信群等渠道，广泛开展宣传，引导群众自觉远离危险区域。下一步，实验区公安局将持续关注台风动向，动态调整巡逻防控措施，进一步强化涉险公共区域的安全防护。
1: 陆上防御有序推进，海上船舶避风更是重中之重。

0: 平潭海事局组织执法人员前往平潭22号国际游艇码头，现场核实游艇归港情况，督促现场管理人员来密切关注到台风动态，合理安排船体锚位，加固游艇缆绳，做好水上活动区的安全管理。同时，执法人员通过海上交通管理系统实时观察渡口码头及锚地内船舶的锚泊情况，针对不同类型的船舶也是实施针对性的防范措施，确保船舶在安全水域避风。
1: 那么守好口岸防线呢，同样是刻不容缓。平潭边检站在第一时间启动了防台风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勤与动态巡查制度，组织执勤民警联合港口企业开展拉网式的隐患排查，对码头泊位、集装箱堆场等重点区域进行了逐一核查，及时的消除了各类的安全隐患，并提前备足了沙袋和防水围挡、应急照明等防汛物资，在低洼易涝点位预置防护设施，夯实应急的基础设施。

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着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我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你重新回到这儿，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6: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7: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9: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0: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9: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0: 在这里，可以澎湃，
9: 可以发呆，
10: 可以只聆听。
9: 这里是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搭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9: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9: 而一旦沾上，
7: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9: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日前台湾南部地区受暴雨影响出现水灾，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推诿卸责，执迷于政治攻防，招致岛内各界批评，被指治水不力，漠视民生。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6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在灾民饱受水患之苦时，仍满脑子政治口水，推诿甩锅，呼吁民进党当局放下党争，全力救灾。
2: 这不是一个在拼行拼选举搞党派分颜色的时候，暂时的放下党派之见，地域之分，全力的来救灾。
1: 面对岛内质疑，民进党当局投入大笔经费，南部仍频传淹水。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勘灾，却辩称若只拿近年预算比较，南北部地区并不公平。此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则不满蓝白删减预算，让他没有经费南下勘灾，声称只能电话救灾，结果引爆民怨。
3: 到底还要多少钱，民进党才有把握不会让南部人民每逢好雨就在自己家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4: 还不会只治水就换人嘛？还在推也删预算，总预算都过了好不好？卓荣泰、赖清德可以醒来了啦，觉也睡够了啦，起床做事了啦。
5: 用南北区域差异来转移焦点，替中南部的淹水擦脂抹粉。
1: 根据台经济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6年，台南累计治水投入约295.45亿元新台币，高雄约175.96亿元新台币，皆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个县市的治水预算总和。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是想着救灾，反而盘算要在预算议题上做文章，甚至试图把责任再归责于在野党。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社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尽显双标行径，并表示赖当局不能满脑子算计选票，反复操弄预算攻防，制造对立，漠视民生。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近日，文评论道旗运华夏第三届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在宝山拉开序幕，来自海峡两岸的60名青少年棋手以专业的博弈、平和的心境，诠释围棋落子有度、胸怀天地的底蕴，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我们下了一盘棋，然后就是最后有讨论一下那一盘棋是怎么有问题，或者是哪里下得很好，然后就是聊到最后觉得就是关系有变得比较好一点。
1: 宝山作为永子围棋的故乡，已连续4年在云台围棋文化交流中心宝山永子棋院组织开展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自赛事创办以来，历经3届深耕沉淀，该活动已然成为两岸棋友切磋技艺、增进友谊、深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让两岸同胞在对弈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7: 啊，第一次是来到宝山这边，我觉得这里就是比较不一样，这边的人相对比较亲切，然后就是美食也非常的多，然后也学习到更多像永子的部分的这个历史文化。
8: 我希望说能够增进两岸之间小朋友之间的情谊，还有增进双方的棋力，共同提升。
1: 8月，福建漳州发挥台胞主要祖籍地、闽南文化重要发祥地独特优势，聚焦数字赋能、体育竞技和闽南文化，先后举办第18期台胞青年电商研习营、10届海峡两岸漳州青年交流周暨青少年女子排球交流赛。2026年海峡两岸漳州暑期青年交流暨棒协台商杯青少年棒垒球邀请赛、3届闽南魂闽南语合唱艺术展演等活动，吸引近1000名台胞同台研学、同场竞技、同声放歌。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联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什么以武拒统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16对战阵风，台军看出多少门道？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中埃空军联训备受关注，各方紧盯歼十六战机与埃及空军装备的法制阵风战机进行的对抗演习。台湾媒体称，联合演训的意义并非只是看表面的胜负，背后还包括对装备性能等多方面的了解。此次联合演训释放怎样的信号？赖清德若还妄想以武拒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李诗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歼十六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滑行升空，双方紧贴实战背景展开中距、近距空战对抗，

0: 观察此次演练的相关动态。
1: 文明之鹰2026呢，是中埃两国空军连续第二年在埃及呢开展一个联合的空中的训练。那目的呢是持续的增进两国之间的互信和传统友谊，那么深化两国两军的一个务实合作啊，进而呢共同维护啊地区的和平跟稳定。中方参训的军机啊，包括歼16战斗机、空警500的预警机、运油20A的空中加油机，还有运9LG 的电子战飞机。其中啊，歼16战斗机啊，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双座双发重型的多用途的战斗机，既能完成制空作战的任务，也能实施啊对地对海的打击。那么歼16的载弹量呢非常大，被称为是炸弹卡车。歼16呢还装备了我国国产的涡扇10啊太行发动机，那么它可以保障啊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也不携带副油箱的这种条件下面，也能够具备约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的飞行能力。那另外呢，歼16还能够为轰炸机啊、运输机啊、加油机啊、预警机啊来提供一个护航的支持。这一次的联训呢，埃及空军呢是派出了俄制的米格29战斗机，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法制的阵风战机。那么阵风战机啊，它的这个空战的性能应该说是比较的突出的。因此呢，这一次联训当中啊，解放军的歼16跟埃及空军的阵风战机之间的一个对抗训练是最大的看点之一。那么它也证明啊，这一次的联合训练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0: 我们都知道联合军事演训，从行外人的角度来观察，就是我们要并肩作战，针对一个打击目标。但是呢，这一次呢却是彼此设为打击目标，然后进行空中的这种对抗的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设计？
2: 我们想要在未来战场上，在复杂的空中作战环境当中，想要取得胜利，想要战胜对手，就是要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让对方把最优秀的飞行员、最先进的战斗机这个摆出来，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假想敌那么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磨练自己、提升自己。联合演练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个地方是，这一次呢它是一个体系对另外一个体系。为什么说这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的参演兵力包括预警机、电子战飞机，包括双发重型的战斗机，那么它形成了体系之后，就不仅仅是单打独斗了。首先像空警500这种预警机，它针对像阵风探测距离究竟是多少，我们可以在联合训练的过程当中拿到一个比较重要、比较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子战飞机，针对啊这种对方的先进战机，能不能让它的雷达系统失效，能不能让它的通信设备失效，那么在演习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答案。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在体系对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对于我们空军作战体系的预警能力、电子战水平和夺取制空权的配备有压抑的这种中型的战斗机，我们能不能咬住它，能不能在近距离格斗的配备有压抑的这种中型的战斗机，我们能不能咬住它，能不能在近距离格斗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有效的压制。相信呢，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最佳答案的。
0: 是的，所以这一次歼16和阵风的这种对抗演练呢，也是备受台湾媒体的关注。台湾媒体甚至在关心未来歼16有没有可能配合航空母舰一起投入联合演训。那么您的观察呢，吕先生？
3: 歼16具备航程远、载弹量大的特性，可搭配国产对空导弹、对地导弹、反舰导弹、精确导引炸弹等等装备，可进行制空作战任务，也可以实施对海对地攻击，而有炸弹卡车的称号。然而系出同门的歼15舰载机也具有类似的一个载荷能力，因其必须考量库储的这一个机翼的折叠以及滑跃弹射以及着舰阻拦，那对于起落架以及飞机结构造成的应力冲击与金属疲劳，以致强化之后相对应的承载能力不如歼16出色，不过亦已超越舰载机的作战标准。如果歼16登上航空母舰，整体的结构必须要重新设计， 才能够承受

0: 起飞这一个着舰的一个强大应力，如此一来就没有办法达到现在炸弹卡车的作战能力。最重要的是舰载机那个应该随着现在对于新一代的战机的一个可侦测性的一个逆中要求，更远的作战半径以及无人僚机的搭配，歼十六的性能虽然具有优势，但是登上航空母舰的机会极为有限。
1: 台媒报道称，文明之鹰2026是中埃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在去年举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5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派出歼十 C、空警500、运油20等参训。
2: 在去年中埃文明之鹰的演训当中呢，歼十 C 被认为是创下了纪录。为什么被认为创下纪录？创下了哪些纪录？
3: 首先呢，歼十 C 它是具备空中的加油能力的，它可以进行燃油补给，就可以进行连续的飞行。我认为歼十 C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非常的灵活。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压抑带来的这种优势，可以利用我们先进的这种电船的操控系统，能够让歼十 C 做出大过载的机动动作，那么实现在对方战机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位置实现摇尾。什么叫摇尾呢？就是咬住对方的尾巴，那么让对方没有办法去对我们进行瞄准啊，对我们进行这种模拟的攻击。那这样的话，在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占据优势。那么如果是拼技术，歼十 C 那么它在同等的单发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我认为它的这个雷达的性能也是一个优势。因为现在我们机载雷达不仅可以做得小，也可以做到看得远，而且呢抗干扰能力很强。这样的话呢，在进入近距离格斗之前，我们就有这个更多的时间去探测对方的目标。那么当对方的雷达还没有探测到歼十 C 的时候，歼十 C 已经牢牢地锁定了对手。这样的话呢，就占据了先机，我可以抢先发射空空导弹把你给打下来。而且我们这个空空导弹抗干扰能力也非常强，你做出一个简单的机动动作，你抛洒一点红外的诱饵弹，我们的这个中距的空空导弹或者说射程很远的空空导弹，它是不会上当的。而且它也可以利用自身的机动性能和这种导引头牢牢的锁定目标，完成这种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击杀。
2: 那么对于台湾当局来说，幻想着购买阵风来对抗解放军，这个是不是也是没有办法实现他预想的效果的？
0: 台湾想买阵风战机，并不是因为幻象2000的这个后勤保修出了问题，而是跟解放军相比战力出现落差，或者是党政高层有了别的心思。那近年来解放军在猎鹰盾牌的军演中和这个幻象2000交手过，那也看到了印巴空战的一个悬殊战果，那大陆的飞行官的一个卓越的战力以及战机的性能，其实对于台湾空军来讲都了然于心。那幻象2000的战力不是不行，而是解放军进步得太快。另外欧洲国家对于台湾的一个军售模式与美国相比并不相同，那其中会潜藏金额不低的佣金部分。无论是拉法叶护卫舰或者是幻象2000，都曾经爆发过弊案，这个才是让赖当局起心动念的真正原因。虽然如此，欧美国家的这个军售本身那它也有霸权与会互从之间的一个利益关系，美国是否愿意松手让台湾向法国军购，那也是问题之一。这也就是台湾军事采购多年，那来源仍以美国为大宗，法国曾经的输出在金额以及数量上都不过仅是九牛一毛而已。
2: 那么从今年以来呢，解放军分别和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等国家呢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训，从这些联合演训当中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胡教授，
4: 解放军派出的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作战平台，比如歼十 C 啊，或者是歼十六，它是派出了整个的空中作战的体系，也就是战斗机加上预警机加上加油机再加上这个电子战的飞机。那么跨洲际的远程投送，

0: 和海外部署能力呢，指的是解放军的飞行编队啊，它是克服了航时长啊、气象复杂叠加等种种的困难，那么跨越了6000多公里，途经亚非两大洲4个国家，飞行了将近9个小时，最后呢顺利的抵达了埃及某空军基地。那么抵达埃及之后啊，解放军空军的这个官兵啊，参训的官兵呢，是很快第一时间啊对物资呢进行了卸载，整理了装备，那么马上就投入到了这个飞行训练的准备工作当中去。那么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解放军不断提升的远程投送和部署能力啊，不仅是甩了台军 N 条街，而且呢充分证明什么呢，所谓的第一岛链是根本锁不住解放军的。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非常喜欢鼓吹说台湾处在第一岛链的关键环节啊，不能成为地区安全的破口啊等等。那其实对现在的解放军来说啊，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啊都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么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是完全没有可行性的。那么与此同时啊，民进党当局企图依赖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这个战略空间啊，也是不断的被压缩啊，现在这个空间是越来越小了。那么第三点呢，这个中国啊和一些友好国家，我们开展一些军事上面的联合训练或者说是这个演训啊，它是为了深化防务合作，那么维护啊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与此同时啊，这么多的国家愿意和中国一起开展这种训练呢，也说明啊中国的朋友是遍天下。比方讲今天我们讲的中埃的联合训练，埃及啊它可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盟友啊，被称为是主要的非北约的盟友，但是它并不影响埃及和中国之间啊开展这种友好合作、务实的合作。那么个别的国家和地区啊，无需过度的解读。
1: 有台湾媒体人发文称，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迅速，两岸军力差距已然成为工业基础、科技研发、防务预算、军工产能、智能化作战体系的整体落差。台军究竟还剩多少抵御解放军的底气呢？
2: 从台湾媒体的论证来看呢，现在两岸的军事实力的确是差距太大了。如果说民进党当局还企图以武力来对抗的话，它确实是匹夫汉孰。但是赖清德呢，依然是执迷不悟的，所以他想以武拒统的话，您觉得还有出路吗？
3: 解放军的空中力量不仅有质量方面的优势，还有数量方面的优势，而且呢，针对台湾空军已经形成了技术层面的代差，因为台湾的空军它是不可能获得隐身战斗机的。那么至于说海上的作战力量啊，解放军的海军，也就是人民海军，这个实力就更强了，拥有大型的航母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还有先进的护卫舰，水下呢有攻击型核潜艇和常规潜艇，那么它可以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及其相关的这个武装力量构成这种合围之势。那么至于说地面的作战体系，也就是解放军的陆军、人民陆军，那可以说呢，它是亚太地区最强的这样的一个地面作战体系，从主战坦克再到步战车再到自行火炮再到远程火箭炮，可以说每一样主战装备，那么它都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现在一直在进行高强度的这个训练，而且它是采用这种合成化的这种兵力的配置模式，也可以和其他的这个作战体系进行更多的融合和这种联合作战。那么在地面的这个战场上，我认为呢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它，它就是必胜啊。面对台军的啊这样的一些草莓兵，或者说呢作战意志不坚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或者说相关的部队，那解放军的这个陆军，也就是人民陆军，那么他一定会以摧枯拉朽之势啊，有效的控制相关的区域，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
2: 但是赖清德并不服气啊，还计划在9月份要在台湾东部呢进行导弹的实弹射击。这个导弹的实弹射击的演训是如何安排的？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吕先生。
4: 即将在9月于台湾东部进行的海空精准飞弹射击操演，是台军年度的例行性演训。演训的目的在于战备抽测，验收各军种飞弹的训练以及保养的状况。不过虽然是如此啊，那抽测部队在正式操演前都经过多次的预演以及装备整检。那去年海空精准飞弹射击其实验测了 T 天舰二型飞弹以及爱国者天宫飞弹，那海军的船舰以及暗制反舰飞弹部队也实施了雄风反舰飞弹、标准一型防空飞弹。那今年可能加入的是这个美国军售的 HIMARS 多管火箭系统。至于赖是否有可能利用今年的海空精准飞弹是这一种例行性的演练而存有挑衅、升高两岸对抗的企图，目前不得而知。那但是赖当局极有可能操纵各种的这个行政手段与社会氛围，以求在十一月各级民意代表的选举中胜选。在南台湾接二连三的发生水患的这一个环境下，透过海空精准飞弹涉及的场景设计或者是弹种选择，在经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绝大多数平面、电子以及网络的推波助澜，达到其转移焦点，让选民以为抗中就能保台，进而让赖当局可以一步一步的推动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痴心妄想。
2: 就像刚才几位都谈到的，本身赖清德当局在军事上是没有能力的，但是还想要利用高调的挑衅来给自己增加底气。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解放军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吗？
0: 首先呢，就是在军事威慑上面，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联合战备警巡啊，已经是常态化了。那么演练的科目呢，是越来越具有针对性，实战化水平是越来越高。那么台湾舆论认为啊，解放军已经具备了随时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能力。那么事实呢，也的确如此啊。只要台独分裂势力敢铤而走险，那必将遭到迎头痛击。那么其次，在执法管辖方面呢，大陆海警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执法巡查呢，也已经常态化了。那前不久呢，大陆也在相关的海域啊，进行了关于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调查。那么这些行动、这些动作呢，和军方的解放军的这些军事威慑啊相配合，那么给民进党当局啊是全面施加压力。那过去呢，民进党当局认为啊，台岛东部是它的安全区。那么现在看来，只要你搞台独，到处都是天罗地网。那么第三啊，在法律制裁方面呢，大陆也在不断的加大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那么目前为止啊，已经有14人被列入了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12人呢被列入了台独打手帮凶的清单。其中有些人啊，像沈博阳，已经被大陆有关方面呢是立案侦查。那去年啊，台湾所谓的这个资通电军呢，更是有20个人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公开的悬赏通缉。那么这个对于台独分裂势力呢，是一次重大的警告，也是重大的打击。那么总而言之啊，这个祖国统一的大事啊是不可阻挡。那么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你要搞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是以武谋独，只会加速自己灭亡的这个进程。
2: 赖清德当局一边紧盯解放军联合演训的动态，一边在岛内鼓噪以武拒统，还叫嚣接下来台军要大搞实弹射击训练，种种动作再次升高台海紧张，更引发了岛内民意的反弹。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

0: 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1: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 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

0: 开创中极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赢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 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三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0: 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

0: 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1: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0: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 1.94 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 24.77 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群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4: 传递
8: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9: 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1: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 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半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4: 27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7日16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38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于28日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27日夜间至28日最大风力闽东渔场9至11级，阵风12至14级，闽外渔场、闽中渔场、钓鱼岛海域7至8级，阵风9至10级，北部沿海海区9至11级，阵风12至13级，中部沿海海区7至8级，阵风9至10级，北部地区部分县市阵风8至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可达11至12级。28日，中北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陆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

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朋友是谭咏麟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向雪怀作词，秦泽广明作曲，卢东渝编曲，收录在谭咏麟1985年12月由环球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暴风女神 Lola》当中。这首歌呢，还是电影《龙兄虎弟》的插曲。

林，我永远不懂，由洛宾作词，周迪作曲，陈琳演唱，收录于陈琳93年3月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当中。

0: 什么？
1: 报名时使用的平台账户中，第二轮公证摇号时间为9月1号至9月3号，第二轮核销时间为9月4号至9月16号20-4时。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后，仅限线下到店核销。消费者可在参与活动商户消费时，出示云闪付、支付宝、微信 APP 生成的消费券付款码，凭券享受满减抵扣优惠。消费券可与参加活动商家的优惠叠加使用，以扣除商家优惠后的实际消费额，享受对应的满减抵扣优惠。券过期后未核销则自动作废。近日，记者从实验区交建局了解到，君山片区兴兴产业园配套道路瑶竹北路、兴业路至民主路已顺利竣工，即将全线通车投用。道路通车后，将完善君山片区路网，补齐兴兴产业园交通短板。
2: 在瑶竹北路，崭新的沥青路面平整开阔，道路交通标识标线清晰规整，整体道路环境整洁有序，已具备通车条件。据了解，瑶竹北路兴业路至民主路为城市次干路，北起兴业路，南至民主路，修建长度超1.7千米，设计为双向六车道，项目同步建成与污水管网、电力、通信、道路照明、绿化等全套市政设施。道路竣工通车后，将显著提升园区道路通行能力与通行效率，切实优化周边群众出行条件。
3: 后续我们也将根据园区产业导入的一些情况，优化一些道路的规划，进一步的保障园区内部交通，还有强化我们园区跟周边主干道的一个连通能力，保障园区内的一些企业还有周边的群众出行需求。
4: 作为2026海岛合唱大会系列活动之一，中国评弹国际阿卡贝拉竞演今天率先开唱，来自海内外的33支人声乐团齐聚现场，以无乐器纯人声形式登台竞演，用层次

0: 打击及舞台表演领域专家组成评委会，从声乐技术、艺术表现、创新附加三项指标进行综合评分。获奖团队除获得证书与奖金外，青少组冠军及公开组冠亚季军还将登上冰淇淋奇妙夜海岛唱演主舞台。
1: 对，我记得第二次来到平潭啊，那这个活动我觉得是目前大陆最高水准的一个比赛了啊。那刚刚看着青年组的八个队伍，我觉得整个平均水准是非常好的。
0: 在平潭有站位年轻导游，他把对家乡的热爱揉进每一段讲解里，用脚步丈量海岛的每一寸土地，用声音串联起蓝眼泪、石头厝与千年南岛语族的文明脉络。十年如一日，欧阳华福认真做平潭山水的讲述者、文旅的搭桥者，让更多人看见这座海岛藏在风浪里的温柔与厚重。
2: 进入旅游旺季以来，欧阳华福步履不停。从小在海风中长大的他，内心深藏着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也始终记着自己入行时的初心，要把家乡的山情海意认认真真讲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听。
3: 我觉得平潭非常的漂亮，然后我非常热爱我的家乡，我就想把平潭的美、把家乡的好传递给外面的游客朋友们。我想成为平潭与世界之间的一个桥梁。平潭的话，发展需要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来为家乡做出贡献。
2: 带着这份刻在骨子里的热爱，欧阳华福的讲解从来不是照本宣科，别人背熟固定讲解词就足够，他却翻遍平潭的地方志，把别人眼里普通的礁石、老厝都讲出了独属于平潭的温度与故事。不少远道而来的游客原本只把平潭当成旅途中的一站，却因为他的讲解读懂了这座海岛的灵魂。
4: 他一个是有强烈的自豪感，他作为土生土长的平潭的高级导游，对自己的家乡、自己生活的这个岛充满了感情，导游的功底很好，他有强烈的自信，时代青年的一种向上的奋进的力量、拼搏的力量、争先的力量在他身上体现了。
5: 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考虑得非常非常的周到的，包括我们去用餐啊，他都会准确的把握时间。走景点呢，他对当地的这个人文历史这一块包括景点讲解都非常非常的好啊，反正总体来说非常的棒。
2: 在平潭导游圈里，欧阳华福是出了名的热心大哥，自己的讲解笔记他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新入行的年轻人。在他看来，平潭的文旅名片从来不是靠一个人擦亮的，只有整个导游队伍都成长起来，每一位来到平潭的游客才能都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热情与专业。
6: 他是我认识当中比较有活力、比较有朝气且非常踏实肯干的一个年轻人，在我作为导游的成长过程中是向他学习了很多，用专业、用热情去打动每一个人，他也不吝啬将他所学的东西传授给到我们新的导游，那给我们的成长呀、发展呀也是带来了非常多的帮助。
2: 从一个人的热爱到一群人的坚守，如今欧阳华福脚下的路越走越宽，他不再只满足于讲好眼前的沙滩与风车，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南岛语族文化，带着年轻导游们一起深挖海岛的文化根脉，让平潭的美不止于眼前的蓝，更有穿越千年的文化厚度。风从海上来，故事往远方去，这位海岛青年正带着一群同样热爱家乡的同行，把平潭的山海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未来的话，我会带我这个协会的小伙伴们，就是往更专业化啊，然后的话培训他们的话，就是对平潭就是文化的深度更加的了解。我们的蓝眼泪啊，这种大风车啊，石头厝，当然我们现在有非常重要的南岛语族文化，我想把这个文化呢带给世界上更多的朋友们听。
7: 秋季新学期开学在即，学生入学接种查验工作全面启动。记者从实验区疾控中心了解到，今年入学查验新增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核查项目，初中女生入学需同步查验预防接种证及 HPV 疫苗接种情况。
8: 自2025年11月10号起， HPV 疫苗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按照政策，2011年11月10号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生可免费接种两剂次国产二价 HPV 疫苗，主要覆盖今年新入学的初二女生。
9: 根据相关规定，

0: 生入托入学时，学校应依法查验预防接种证，未按规定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需及时补种。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发病风险最经济、最有效的干预措施。9到14岁女生接种 HPV 疫苗后，产生的抗体水平可达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
1: 此外，为持续扩大惠民覆盖面，提升适龄人群接种率，平潭决定延长进口9价 HPV 疫苗惠民接种活动时限。本次惠民政策覆盖13至14周岁女性、18至26周岁全人群，需在2027年12月31日前完成首剂接种，2028年7月31日前完成全程接种。目前全区15家预防接种门诊均可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符合条件的适龄人群可就近前往接种点预约接种。
2: 近日，十堰区关工委举行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为家庭困难学子送上助学资金与暖心鼓励，以实际行动助力青春梦想起航。
1: 活动向33位受助学子逐一发放助学金，向长期支持本地助学公益事业的爱心企业家颁发纪念牌匾，表彰各爱心单位企业在关爱帮扶困难青少年、助力本地教育公益事业中做出的积极贡献。
3: 我觉得我们作为企业做这一项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就是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帮助他们成就梦想。我们会把这件事情作为常态化来做，我们就是觉得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4: 这次我们关工委举行的这个助学仪式，主要是聚焦这个困难学生群体啊，特别是这个低保户了，父母这个不在的这些孩子，切实解决他的实际困难。那么下一步我们关工委还会继续做好这项助学活动，把这个爱心继续的传递下去。
1: 作为十堰区关工委服务青少年成长的重要载体，金秋助学活动已开展20年，旨在帮助品学兼优、家庭存在阶段性经济困难的学子打通他们顺利踏入校门的最后一公里。
5: 近日，团区委联合十堰区海若海洋文化交流中心在竹屿口兰台青年公益保护地开展潮间带底栖生物探索自然教育课程。
6: 活动现场，公益志愿者向大家介绍潮间带生物常识，学员们一边对照观察，一边认真记录。当天，学员们还对保护地周边的垃圾进行清理。
7: 非常喜欢这次活动，让我们认识了生态环境以及海水，要更加保护这个生态环境。
8: 我们今天课程设置主要就是观察底栖生物，可以让他们了解到大自然他们所身处的这个家园，这个地球是如何运作的。后续我们会根据不同的一个时间的变化以及季节来设置我们的课程。
2: 近日，十堰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畜禽屠宰兽医卫生检验人员专项考核，进一步夯实十堰区畜禽产品安全监管基础。
6: 本次考核覆盖生猪、牛羊、家禽业、畜禽屠宰检验岗位各类别，全区28名兽医卫生检验人员全员参训参考。此次考核的顺利完成，标志着十堰区生猪、牛羊、家禽全品类畜禽屠宰兽医卫生检验人员统一考核持证上岗，规范化管理体系正式全面落地。
9: 那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标准化的推进屠宰检验人员的考核，全面提升专业的水平与一级能力，以高素质的队伍来护航平潭的肉品质量安全。
5: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再会。
10: 平潭国贸点地带综合国贸提醒你，走婚来地要丢去诶婚来动态更久干错，共后梦敢图梦样。遇过了干错丢去诶很恰安装，干掉多丢去诶弄弄空间穷广告杯巧多练等等。另外丢去用用单改令用业家老的老本了做好干过。各位听众朋友，婚来地要丢去诶安装。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

0: 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我的中和心，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3: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4: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5: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6: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7: 27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7日16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38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于28日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27日夜间至28日最大风力，闽东渔场9至11级，阵风12至14级，闽外渔场、闽中渔场、钓鱼岛海域7至8级，阵风9至10级，北部沿海海区9至11级，阵风12至13级，中部沿海海区7至8级，阵风9至10级，北部地区部分县市阵风8至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可达11至12级。28日，中北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陆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8: 台风来袭，请大家务必留意出行及用电安全。
9: 台风有什么可怕的？我宅在家就好了。
10: 走之，用电安全可不能大意，特别是台风天。
9: 你是谁呀？
10: 我是 AI 精灵，我叫电贝贝。
9: 安全用电嘛，无非就是检查插座、开关、线路，各种电器要断电，这些我都知道，并且我都检查过了。
10: 除了室内，室外的安全同样重要。在室外的时候，一定要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绝对不能在其附近避风躲雨，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切记不要贸然踏入有积水的区域，因为水下可能有漏电的电线，要是发现有电线断落在地或者落入水中，要立刻远离并通知相关部门来进行处理。
9: 这些很重要，但是我也都知道。
10: 在强雷雨时段，尽量别去取快递，户外的快递柜是接着电源的，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
9: 这个嘛，谢谢你的提醒。
10: 还有？
9: 还有什么？
10: 跟我来。暴雨之时，不建议使用户外充电桩，即便充电桩做了防水处理，接口处依然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发短路，如果需要使用的话，一定要用防雨器具进行遮挡，或者使用室内

0: 充电桩。
1: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嘿嘿。台风天注意用电安全。
2: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0: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4: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5: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6: 27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7日16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38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于28日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27日夜间至28日最大风力闽东渔场9至11级，阵风12至14级，闽外渔场、闽中渔场、钓鱼岛海域7至8级，阵风9至10级。北部沿海海区9至11级，阵风12至13级，中部沿海海区7至8级，阵风9至10级，北部地区部分县市阵风8至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可达11至12级。28日，中北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陆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10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10点读评弹，我是徐娟。拥抱大海，感受无垠的蓝，让心灵自由飞翔。每一朵浪花都是自然的诗篇，等你来探索，来沉醉。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由主持人余昼为您朗读文章南街。
0: 南街，作者李晴阳。一夜烟雨忽人醒，东方麒麟随黎明之至，身以万丈光芒昂首而立。柔风细雨里，古道悠悠，一瞬间青砖黛瓦仿佛被刻上

0: 潇潇烟雨中，依稀还能瞧见几百年前的盛世之景。我持伞缓步在这条悠悠岁月中，轻叩一扇斑驳的木门。鹤发童颜的老者与我一同聆听这南街古时的辉煌故事。故事绵长，令人痴醉，细雨温柔如纱，休憩于石头筑起的屋舍里，门前的木椅在这淅淅沥沥的烟雨中，似乎在静静地等待着与故人重逢。细雨渐渐地收敛了他的桀骜，古老的南街繁华落尽，洗净铅华。他如隔岸佳人，不施粉黛，淡雅如菊，空谷幽兰。不在凡尘中随波逐流，而静如处子，收留每一个尘世中疲惫的灵魂。这条悠悠古道隐去了西风瘦马的踪迹，唯见黄发垂髫，鸡犬相闻。手掬一盆栽至南街的花，清风拂面，花香四溢，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了那段关于南街的悠然岁月。
1: 感谢余昼的朗读。朋友们，听到这首诗歌，仿佛又再次触摸到南街的一砖一瓦，沉淀着数百年历史的老街，是否也有你的独家记忆？你的独家记忆中是南街的旧梦，还是童年的欢笑？好的，那下面就一起来听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十点读平潭，我是徐娟。下面由我为您朗读文章《故乡的贝罗》，作者梁华。故乡的贝罗，奏出蓝岛之歌，作者梁华。平潭岛孤悬于台湾海峡之西，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这耳熟能详的海潭民谣生动描绘出昔日平潭岛恶劣的生态状况。民国版平潭县志中亦对清初狂风过处风沙起，一夜沙埋十八村的风灾情景有所描述。可想而知，先民们遂将谋生的目光投向更远的海洋，他们凭借季风与洋流之力航行，划起粗糙的木筏，飘过南太平洋、印度洋，向海而生。多年后，南岛语族的后裔开始踏上赴平潭等地寻访祖先足迹的旅程。2010年，五名法属波利尼西亚人驾驶一叶扁舟抵达平潭，他们于壳丘头遗址上发现如陶器螺号以及用以加工木头的石本等，皆有着与南岛语族居民相似的文化与生活印记。平潭岛的历史与发展都深深刻在平潭籍作家一周的心中。2021年的夏天，6000年风之路百年经典传唱，南岛语风之路来自大海深处的歌声唱响平潭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展开，一周创作的《故乡的贝罗》入选了10佳歌曲。他写道：许久许久以前，壳丘头上螺号弥漫，我们仿佛看到先民于岛上贫瘠的沙砾中刀耕火种，于暗礁浅滩上拾贝渔猎。平潭籍作家岳峰说：我自幼在平潭长大，海边拾螺，贝罗的号声便存于我记忆深处，自然而然的旋律便浮现了。正是这般简单的旋律，青年男高音歌唱家郑海滨唱起时，便有了一股勇往直前的力量。歌词作者一周介绍，这首歌的编曲黄延平虽为盲人，然而其海岛采风之行却让他深刻感受到平潭岛所蕴含的中华文化、海洋文化、海丝文化以及两岸交流文化等地域特色的魅力。故乡的贝罗，每一枚都藏着深情的故事，低语着往昔与现今的温柔交织，它们不仅是海的记忆，更是心灵的归宿。下面一起来聆听故乡最细腻的情话。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朋友们，这里是十点读平潭，下面有请主播宋阳为您朗读《绿地之舞》。
2: 《绿地之舞》，作者顾城。绿地上转动着恍惚的小风车，白粉蝶像一片漩涡，你在旋转中飘落，你在旋转中飘落。草尖上抖动着斜斜的细影子，金花蕾把弦儿轻拨，我在颤音中沉默，我在颤音中沉默。呵，那簇新的微放，呵，那春海的余波，请你笑吧，让我哭吧，为到来的生活，为

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任，曰：其言也任，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任乎？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无。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0: 司马牛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仁人他说话迟缓谨慎。司马牛说：说话迟缓谨慎，这就叫仁了吗？孔子说：实行起来很难，说话怎么能不迟缓谨慎呢？司马牛问怎样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恐惧。司马牛说：不忧愁，不恐惧，这就能叫君子了吗？孔子说：自我反省，没有愧疚，那有什么可以忧愁恐惧的呢？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唯独我没有。子夏说：我听到的是这样的道理，死生自有命运，富贵在于天意，君子做事认真而没有差失，对人恭敬而合于礼，那么天下之人都是兄弟，君子何必忧愁没有兄弟呢？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颜渊》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由这里左右两转是两所厢房，厢房后面十来株高低不齐的树都郁郁青青，映得满院阴阴的。地上长着草，长的有三四尺长，人站在草里，草平人富。草里秽土瓦砾也是左一堆右一堆，到处都是。看一看，实在是一所废院。草堆里面隐隐有股阴霉之气触鼻。这房子前前后后没有一点兴旺的样子。金荣心里很奇怪，
1: 这屋子除了几株树之外，没有一件可合我七爷意思的，他为什么看中了一定要买过来？
0: 金荣将前后大致一看，逆料这房东是有钱人家，预备把房子来翻造的，不然这一所破屋还留着干什么？便问那老人，
1: 哎，这房子为什么不拎出去？
2: 人家要盖起来自己住嘞。
1: 那什么时候动手呢？
2: 那就说不上。
0: 看他样子有些烦腻似的，金荣在身上一摸，摸出两张毛钱票递给老人。
1: 哎呀，我吵你了，这点钱呢让你上小茶馆喝壶水吧。
2: 什么话，要你花钱？
0: 说时他搓着两只枯瘦的巴掌，眼睛望着毛钱票笑。金荣趁此便塞在那老人手上了。老人将钱票收起，笑着说，
2: 我是这里收房钱的王爷叫来的，东家我也不认识，你要打听这里的事儿啊，找那王爷便知道。这几日他常来，来了就在胡同口大酒缸待着，你到大酒缸那里去找他准没错。
1: 这我怎样认的？
2: 他那个样子容易认，满脸的酒泡，一个大红鼻子，三十上下年纪，说话是山东口音。那大酒缸除了他也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人。
0: 正说话时，一阵叮叮当当的小锣响，听那响声正在院墙外面，大概是小胡同里铜匠担子过去。
1: 这墙外面是什么地方？
2: 是落花胡同。
0: 金荣心里明白了，
1: 我们七爷对于这事儿也真想周到，看这一所房子连前门到后墙都看了一周呢。哼，既打了这个傻主意，大概非将房子弄到手是不罢休的。
2: 你要打听这事儿，是想拎这房子吗？
1: 是啊，既然房东要盖房，那看来是拎不成了。
2: 不要紧，你运动运动那王爷就成了。
0: 说着低了一低声音，
2: 咱们都是和人家办事儿的人，你还有什么不明白？
0: 金荣笑着点了一点头，便

0: 走出大门来。那老头还说，
1: 您若是再来，只管敲门，我是一天到晚在这里待着的。
0: 金荣知道是那几毛钱的力量，含笑答应去了。他想，
2: 既来一趟，索性啊，把事情办个彻底。
0: 因此就先到大酒缸去喝酒，打听打听姓王的什么时候来。也是事有凑巧，不到半个钟头，就有一位酒糟面孔的人自外面来。金荣看他那样子，正和那老头说的一般无二。金荣见他一进门，连忙站起身来相让。那人看金荣的样子，猜是同道朋友，也就点

0: 谦让了一下，也就安之若素。
1: 哎，我和你打听一件事儿，那圈子胡同12号的房子是贵东家的吗？
2: 是的。
1: 现空在那儿呢，为什么不拎出去？
2: 东家要翻盖新的呢。
1: 哎，我也知道，不过那房子老空着，到什么时候才拎出去呢？反正盖好了拎出去是得钱，不盖好了拎出去也是得钱。若是现在有人要拎，我看啊，拎出去也好。
2: 这话也是，不过房东他要盖了新的再拎，他有他的算盘，我们哪里知道。
1: 哎，壁东呢是因为有一桩事儿要在这圈子胡同办，一刻的功夫，这里又没有房子出地，没有办法。恰好呢，你这房子空出来了，所以很想拎过来。至于房钱要多少，那倒好商量。
0: 王德胜想了一想，知道他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儿，非拎这房子不可。
2: 比东家房子有的是，他倒不在乎几个租钱。
1: 哎，这个是咱哥们自己说话，不必相瞒。我看王爷就能给贵东家做一大本主，只要你能凑合凑合，一定能办成功的。再不然的话，这房子也很狼狈了。若是贵东家能出让，价钱一层呢，只要着乎其重，倒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0: 王德胜见他索性进一步要买这房子，心里倒很诧异起来，心想：
2: 难道我这房子里出宝贝吗？何以这个样子，要得厉害？
0: 于是就丢了房子不谈，慢慢地探问金荣东家是谁，为什么喜事不办，从头到尾盘问个不了。金荣一想，
1: 若是不把话说明，王德胜一定要做一种发财的买卖，一辈子也说不拢，
0: 便把这屋是少爷要住的话说明了。至于要住的目的，就是为着要娶这附近一个姑娘做外室。王德胜喝了几杯酒，未免有些醉意。
2: 我打听打听，是哪家的姑娘？
1: 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啊，总离这房子不远。
2: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落花胡同冷家的。这两条胡同，就要算他长的标志。他住着的屋子也是我们的，难怪你们少爷要想住这房子了。既然是你金府上要买，有的是钱，只要你舍得价钱，管他三七二十一，我就劝壁东卖了。
1: 那么你看要多少钱？
2: 大概总要在10000以上吧。
1: 这所房子屋是没用了，就剩一块地皮，哪里值得许多呀？
2: 要以平常论，怕不是只值4000-5000块钱。现在你一个要买，一个不卖，不出大价钱哪行？再说我还是白说一句，东家的意思我还不知道呢。
0: 金荣见有了一些眉目，越发定着往下说，约了明天上午再在此地相会，今日个人告诉东家商量此事。当时汇了酒钱走回家去，对燕西一头一尾地说了。燕西大喜，马上就叫金荣吩咐开车，带着金荣坐了汽车就到圈子胡同来看房子。燕西进去看了一遍，觉得屋子实在太旧，但是一到后院，他一看看隔壁，脸上忽露出笑意，好像记起什么似的，于是带着金荣绕走到落花胡同那屋后身来看了一会儿。果然前日晚上所看的那一排树正是后院，那屋和冷家紧隔壁，冷家门那边记得有一块界石，这时一看正是在墙转角处，一看那界石上的字和这边墙角下界石上的字恰是一样，同是三槐堂界四个字。
2: 哼，那姓王的不是说冷家住的房也是他的吗？这一看果然不错，你告诉他我全买了。
1: 哎呦，那边一所破屋他就要10000，这边屋虽然很小，却是好好的，怕又不要3-4。

0: 签吗？
1: 哪要你和我心痛花钱？你只把事情弄得好好的也就得了。
2: 燕西看了一遍，正是高兴，心里盘算着，
1: 就派他10000吧，反正总值个6000-7000，那吃亏也是有限，只当一场大赌输了。我那存款折上，记得还有6000-7000块钱，各处凑着借3000-4000，也不值什么，这事就妥了。
2: 看了一遍，计划一遍，甚是高兴。回的家去，什么也不过问，一直就回卧室去盘自己的账。可是，在床底下那小保险箱子里，将存折拿出来一看，大为失望，只有2000多块钱了。自己好生疑惑，心想：
1: 我怎么就把钱花去许多？
2: 便从头至尾将账看了一看，觉得也差不多。这时，玻璃窗上发出一种摩擦的声音，猛然一抬头，只见窗子外一个花衣服的影子一闪。
1: 谁？
3: 是我。
1: 小林，你进来，我有话和你说。
3: 我不进来，你有什么事儿？
1: 真有事，你进来。
3: 巧了，我来了你就有事，我不来呢，你这事叫谁去做？
1: 你不信，我也没法。我自己做吧。
3: 真有事吗？进来就进来，你反正不能吃我下去。
2: 说时笑着进来了。燕西见他穿了一件白底印蓝竹叶的印度布长衫。
1: 哼，害我一跳，我怕是南海观世音出现了呢。
3: 这是我新做的一件衣服，你看好不好？
1: 好，好得很。我不是说了，像观音大士吧？
3: 你是笑我，哪是说好呢？
1: 哼，你别动，让我仔细看看。
2: 说着站起身来，歪着头对小莲周生故意仔细地看。
3: 我就知道你没有什么事。
2: 说毕调转身子就要跑，燕西一把将他衣裳拖住。
1: 真有事，你别跑。
2: 说着就把扔在沙发椅上的存折捡了起来递给他。
1: 老你家给我细细的算一算，账目没有错吗？
3: 你自己为什么不算？
1: 我是个粗心人，几毛几分的我就嫌他麻烦，懒算呢。可是不算几毛几分，又合不起总数来。我知道你的心最细，所以请你算一算。
3: 别灌米汤了。
1: 哎，怪呀，这灌米汤一句话，你又在哪里学来的？我为什么要灌你的米汤？
3: 别闹，人家看见了成什么样子。要我算不要我算，要我算你就坐在一边不许动，不要我算我就走了。
2: 说完身子一扭，脸朝着外，就有想走的样子。燕西连忙抢上前挡住门，两手一伸开。
1: 别走别走，就让你好好的算，我坐在一边不动，这还不行吗？
3: 那就行。
2: 便坐在桌子边，用笔算法一笔一笔地把那存折上的账算起来。他算账时仍旧不住地用眼瞟着燕西，看他动不动。燕西只是微笑，身子刚一起，小莲扔笔就跑，跑到窗子外。
3: 我知道你要动手动脚呢。
1: 叫你算账，你怎样不算完就跑了？
3: 我都算完了，没有错。
1: 总数是多少？
3: 那存折上不写得清清楚楚吗？还问我做什么？
2: 说时人已走远了，燕西自言自语：
1: 这东西喜欢撩人，撩了人又要跑，矫情极了，哪一天我总要收拾收拾他。
2: 猛一抬头，只见张顺站在面前，不由得脸上一红。
1: 进来做什么？
4: 不是七爷叫我吗？
1: 谁叫你了？
4: 你还按着铃呢。
2: 燕西低头一看，果然自己手按在电铃机上。
1: 哈、啊，我是叫金荣。
4: 七爷不是叫他出去了吗？
1: 那就算了吧。
2: 张顺摸不着头脑自走了。燕西捡起存款折，把数目又看了一遍，心想这个数目和预算差得太多了，怎样能够买房呢？现在只有2个法子，第1个法子到银行里去透支一笔， 第二个

0: 子是零碎戒去。不过第一招怕碰钉子，还是实行第二招吧。他主意已定，于是实行第二招起来。燕西所想的第二个计划不能到外边去，还是在家里开始筹划。家里向男子一方面去筹款，谁也闹饥荒恐怕不容易，还是向女眷这一方面着手较为妥当。女眷方面，大嫂、三嫂、翠姨大概均可以借几个，母亲那里或是也可以讨些。主意定了也不加考虑，便先来找翠姨。走到院子里，故意把脚步放重些，一听翠姨一人在里面说话，大概是和人打电话。燕西便不进去，在院子里站着听她说些什么。只听翠姨操着苏白说：“
1: 楚眉头，左妮子疏脱了120多洋店，也务曾痛痛快快地打四圈，因为转来燕一点，老头子是误答应格。”
0: 燕西一想，这不用去开口了，他昨晚输了1000多块钱，今天多少有些不快活的。这样想，便来找他三嫂王玉芬。这一排屋子，三个院子住的是他父亲一妻二妾，这排后面两个院子是大兄弟夫妻两对所住，中间一个过厅，过厅后进才是燕西三个姐姐和老三金鹏镇夫妻分住两院。燕西由翠姨那边来，顺着西首护墙回廊转进月亮门，便是老二金鹤孙的屋子。一进门，只见二嫂程慧长手上捧着一大叠小本子走了出来，一见燕西抢上前一步，一把抓住她的手：“
1: 老七，我正要找你。”
0: 说时把手上那一叠小本子放在假山石上，另外抽出一个本子来交给他：“
1: 你也写一笔吧。”
0: 燕西一看，却是一本惠明女子学校募捐的捐簿。“
2: 大嫂，好事你不照顾兄弟，这样的事你就找我了，我看你还是去找父亲吧。”“
1: 找父亲？算了吧，别找钉子碰去。前次我把妇女共进会章程送上一本去，还没有开口呢，他就皱着眉毛说，这又是谁出风头，保不定要来写捐。我有钱不会救救穷人，拿给他们去出风头做什么？我第二句也不敢说就退出来了。”
0: 燕西一面说话一面翻那捐簿，上面有写50块钱的，有写30块钱的，吴姐敏之、六姐润之都写了50元，程会场自己独多写了200元。“
2: 从大的写起，不应就找我，应该找大哥。从亲的写起，也不应先找我，应该找二哥。”“
1: 我本来是去找大哥的，碰见了你，所以就找你。”“
2: 二哥呢？”“
1: 哼，他有钱不能这样用，要送到胡同里去花呢。”
0: 说时燕西二哥贺孙在里面追了出来：“
3: 我没有写捐吗？我给你钱，你把它扔在地上了。”“
1: 谁要你那10块钱？写了出来人家一问，叫我白丢人，倒不如你不写还好些呢。”
0: 燕西本来也想写10块钱的，现在听二哥写10块钱碰了钉子。“
2: 两个姐姐在前，都只写50块，我写30块吧。”“
1: 老七，你倒是很懂理，不是我嘴直，你们金家男女兄弟应该倒转来才好，就是小姐变成少爷，少爷变成小姐。”“
3: 这话是应该你说的，不是老五老六多捐了几个钱吗？”“
1: 他们姊妹的胸襟本来比你们宽阔得多，就是八妹妹年纪小也比你们兄弟强。”“
3: 钱这个东西啊，实在是好，很能制造空气来。”
0: 燕西急于要去借钱，不愿和他们歪缠。“
2: 二嫂，你就替我写上吧，钱身上没有，回头送来得了。”
0: 说毕就往后走。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

0: 到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5: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6: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7: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熙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熙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熙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五集。
2: 走在后面，只见王玉芬穿了一件杏黄色的旗袍，背对着穿衣镜，尽管回过头去看那后身的影子。他三哥金鹏镇在里面屋子里说：
13: 真麻烦死人了，一点钟就说出门，等到两点钟了你还没有打扮好。算了，我不等了。
5: 忙什么，我们怎么能和你交的？
14: 难怪呢，我说少奶奶小姐们捧昆凌有什么意思？原来是拜人家做，
13: 这是照南边规矩送来的一点东西，请不要退回去。
15: 是的，我们家乡有这个规矩，搬到什么地方就要送些东西到左邻右舍去，那意思说天天人家的嘴，以后好和和气气的。但是送这样的礼，从来都是一碟子糕，一碟子点心，或者几个粽子，哪里有送这些东西的嘞？
2: 正说时，冷清秋的舅舅宋润清从外面进来，便问是哪里来的礼物。韩官九告诉了他，又在提盒里捡起一张名片给他看。宋润清不觉失声，
16: 果然是他呀。
2: 大家听了都不解所谓。
15: 二哥认得这人吗？
16: 我认得这人那就好了。
15: 你看了这张名片为什么惊讶起来？
16: 我先听王德胜说隔壁住的是金总理的儿子，我还不相信。现在这张名片金华号燕西，正合了金家鸟子辈分，不是金总理的儿子是谁呀？人家拿了名片送这些东西来，面子不小，我们怎样办呢？
15: 照我们南方规矩，这东西是不能不收的，若是不收的话，就是瞧人家不起，不愿和人家做邻居。
16: 哎呦，那怎样使得？这样的人家都不配合我们做邻居，又怎样的人家才配合我们做邻居呢？哎，收下收下，一刻二的功夫，我们也没有别的东西回礼，明日啊，亲自去拜谢他吧。
15: 哈，那倒不必。
2: 宋润清不等冷太太说完，
16: 大妹主持家政，这些事我是佩服你。若说到人情世故，在外面应酬，做愚兄的自信有几分经验。人家拿着总理少爷身份送了我们的东西，我们白白受下了，连谢一声都没有，哪

0: 成什么画呢？
1: 马上在身上摸索了一会儿，摸出一张名片交给韩官爵。
0: 你去对那送东西的人说啊，就说这边的舅老爷明日亲自过去拜访，现在拿名片拜谢。你应该多赏几个力钱给他们的停差。
1: 冷太太见宋润清如此说，就照他的话把礼收下了。到了次日，宋润清穿戴好了衣帽，便来拜谢宴席。他因为初次拜访，不肯由那墙洞过来，却绕了一个大弯，特意走圈子胡同来到大门口，让门房进去通报。宴席一件是宋润清的名片，想起昨日送东西的金荣来说这是舅老爷，马上就请到客厅里来相见。宋润清在门外取下了帽子，捧着一路拱手进来。燕西见他是五十上下的年纪，养着两撇小胡子，一张雷公脸，配上一副铜钱大小的眼镜，活像戏台上的小花脸。身上的衣服虽然也是绸的，都是七八年前的老货，衫袖像笔筒一般附在身上，心想那样清秀的一个人，怎样有这样一个舅舅。就是以冷太太而论，也是很温雅的一位妇人，何以有这样一位弟兄。但是看在爱人的份上，绝不愿意冷淡对他。
2: 请坐请坐，兄弟还没有去拜访，倒先要劳步，不敢当。
0: 我听说金先生搬到这里来住，兄弟十分欢喜，就打算先过来拜访。昨天蒙金先生又那样费事，哎，避亲实在不过意。
2: 小意思，我们都是南边人，这是照南边规矩嘞。宋先生贵衙门在哪里？
0: 可笑得很，是一个小穷衙门，毒品禁卖所。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

98.5，跟您说晚安。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遍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
8: 是

0: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2: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98.5。
3: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0: 看得见的中国史，明太祖的集权政治。一、分权。朱元璋的集权之道。朱元璋在中央统治机构的分权上做得非常彻底，也非常极端。他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丞相制度。他认为，历史上有太多的权臣擅权篡位，所以要从根本上予以杜绝。尽管一开始，明朝就设置了左右丞相，以防止一相专权，但是朱元璋仍然不放心。到了洪武13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给左丞相胡惟庸加上了微服自用、暗通倭寇、勾结北元、图谋不轨等等的罪名，把他给处死了。与此同时，他一并废除了中书省，不再设丞相，改由皇帝直接军临百官，将国家和政府首脑合二为一，从体制上保证了君主在中央集权政治中的绝对权威。这就使朱元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忙的

皇帝了。他每天要看200多件的奏折，处理400多件的政事，每天早中晚3次要上朝。而在地方，明朝最初继承了元朝的行省制度。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废除了行中书省，把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分别设承宣布政使司，让他们来管理钱粮和民事；提刑按察使司，他们掌握司法；都指挥使司，掌管军权。从此三权分立，互不统属，而大权则归为中央。军事上，朱元璋将开国之初的大都督府分为左中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以防止军权过度集中。各府分别掌管京师和全国各地的都指挥使的军队，又分别设了左右都督作为长官。监察方面，朱元璋大幅度地拆分掌管监察的御史台，他把御史台改为了督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并且扩大御史的队伍，置监察御史110人来监察百官，出示民情。作为皇帝的耳目，这些御史一旦受命出巡，就权统钦差，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对地方官颇有威慑力。而督察院中还设置了6科给事中，负责驳政和稽核6部百官之事。深通民情的朱元璋在设置这些官职的时候，做了一个聪明的手脚，那就是一方面给这些官员以巨大的权力，而另一方面又只给他们低微的品级。巡按御史和给事中只是个7品官，但是他们的权力大到可以弹劾1品大员。这样的权力设置，不仅有利于御史更好地发挥其监察职能，也有利于皇帝对两方面的控制。朱元璋还设置了通政司，这个机构专门给皇帝递送各地呈奏上来的奏章、建议以及检举的文件，他能够多途径地收集信息，有利于皇帝掌握实情，尽快做出处置，防止被下属所蒙蔽。朱元璋对行政、军事、监察等重要的权力机构做出巨大改革，使其权力分散，相互牵制，便利于皇帝独断指挥，突出了君主的意志和绝对的权威。二，削藩，多谋的事业。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分封了24个皇子，让他们领兵出镇全国各地，一部分镇守北方，以阻止蒙古贵族的侵扰，比如燕王朱棣守北平，宁王朱权守大宁。另外派部分皇子分驻内地，比如周王、齐王等等，他们负责监督地方的官吏，巩固朱家对全国的控制，将叛乱扼杀在萌芽状态。
其中在北方守边

间的九王之中。燕王、晋王和宁王势力最为强大。宁王有甲士八万，战车六千，而燕王和晋王得到了朱元璋的特许，可以根据需要任意扩展军事实力。军中是大者才要奏闻。为了防止朝廷中奸臣篡位，诸王可以移闻中央，索取奸臣。必要的时候，可以奉天子的密诏领兵靖难。而为了防止诸王跋扈，朱元璋又允许后世皇帝在必要的时候要下令削藩。朱元璋认为这样的设置可以保证万无一失。可是分封制度造成地方势力逐渐强大，而中央削藩的目标却难以达成。骨肉相残的悲剧很快就发生了。三，酷刑，错杀官员的锋芒。除了从制度上分散政府权力，以加强皇权，明朝皇帝还用一些非正常的手段来监控臣民。朱元璋及后继者在严刑峻法之外，使用廷杖等残酷的手段来错杀官员的锋芒，并且以文字狱来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明朝还发展了历史上最为强大的特务系统，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这些非正常的统治手段为明王朝蒙上了阴鸷的面纱。政治上的专制集权需要从法律、教育和思想控制等方面加以巩固。明朝洪武时期，朱元璋先后颁布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贬、大诰五陈等文诰，这些都是完全以君主个人的意志而制定的。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朱元璋死去的前一年，颁行了大明律。这是继唐律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另一部重要的法典。大明律条文简单，但是残酷异常。中明一代凌迟枭首族诛的案件达到了数千件，弃市达万余件。特别是明朝初年，刑法极其残酷，再加上皇帝屡兴大狱，被杀的官员动辄以万计。京官每天早上入朝必定会和妻子儿女相告别，如果到了傍晚能够平安无事的话，就会相信多活了一天。所以很多文人都不愿意去做官。这样残酷的刑法，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腐败的发生，另一方面是为了彻底压制颠覆朝廷的企图。杀人立威是封建帝王惯用的手法之一。明朝建立之后的一段时间，朱元璋借题发挥，大兴文字狱。凡是被认为有损皇帝的尊严、违背皇帝旨意的言论、文字，当事人都会被处以极刑。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奎在一则贺表之中用了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士作则的赞扬之词来恭送朱元璋。

没想到朱元璋却认为其中的生字暗指自己曾经出家为僧，而光字指的是他剃光头发。贼字与贼这两个字的字音相接近，所以他就处死的徐一奎。

官员如果贪污60两白银以上的，一律斩首示众。可是一味的严刑峻法，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明朝的贪官污吏问题，以至于朱元璋都发出了招致而目犯，目至而臣亦如之的感叹。朱元璋对官员的压制还有一个残酷手段，这就是廷杖制度。廷杖并不是在太和殿上就痛打官员的臀部，而是在午门执行的。在廷杖的时候，有太监在一旁监视，众官身穿红衣列陪朝堂，左为中使，右为锦衣卫，各30个人，下列奇效百人，手执木棍。宣读廷杖命令之后，一个人用麻布兜从臀部套住受刑者的上身，使他不能左右移动，而另一个人就绑住受刑者的双足，让他露出臀部来接受杖击。被廷杖的人如果侥幸不死，也必须要剜去坏肉，一直数月之后才能够痊愈的。如果监督的太监说了一句用心打，那么这个人必死无疑。钟鸣之事，廷杖不绝于书。在武宗正德时期，建祖皇帝南巡的164名官员被廷杖，死亡11人。明世宗时期，因为大礼仪之争，廷杖了134人，死亡18人。堂堂的尚书翰林被当庭杖毙，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严酷的刑法使明朝初年的政治相当清明，但是这种恐怖统治是不能长期使用的。尤其是在明朝的后期，刑法利器掌握在了宦官的手中，所以经常被滥用，使得明朝的政治迅速腐败，满朝皆无正人。这些直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四，特务在恐怖中寻求长治久安。明代的特务机构，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权力上以及组织结构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他直接秉承皇帝的旨意，能够对很多重大的案件做出直接处置。起初，朱元璋任用的亲信密探名曰检校，任务是专门负责监察和探听在京城大小的官衙之中的不公不法官吏以及那些风闻之事。事务大小全部上奏。洪武15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在南京设立一个专门保卫皇帝并且从事秘密侦探活动的军事特务机构，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锦衣卫。锦衣卫的前身是拱卫司。洪武3年，公元1370年，改为亲军都尉府。他原本是皇帝的警卫机构，就如同一支专门的军队。后来锦衣卫又添设了专门的法律和监狱。

0: 这一改变有它特殊的原因。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感觉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使用起来不太顺手，于是就把锦衣卫的功能提升了起来，让他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保卫皇权。锦衣卫负责侦缉刑事的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处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名曰诏狱。锦衣卫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需要经过一般的司法机构。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的军士称校尉和吏士。校尉和吏士在执行缉盗拿奸的任务时被称为提旗，提旗的数量最少也有1000人，而最多达到了60000人。朱元璋、朱棣由于他们出身的特殊性，所以对皇权的维护有着非常强烈的欲望，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扩大了。锦衣卫的头目利用他的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一方面可以打击异己，也可以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比如明成祖时期的纪纲，明武宗时期的乾宁，在他们掌权的时候，上至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意愿只要稍有忤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之中。明朝著名的内阁大学士谢晋，就是被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活埋进积雪而死的。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大牢，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朱元璋晚年的时候，鉴于锦衣卫非法滥杀太甚，他下令要禁焚锦衣卫的刑具，将狱中拘禁的囚犯交给刑部处理，明确禁止了诏狱，将王朝的司法权重新还给三法司。然而朱元璋这些举措并没有使诏狱就此真正消失，后世的皇帝根据自己的需要，使锦衣卫以及诏狱的祸害愈演愈烈，成为明代最大的弊政之一。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提里特提里塔，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

0: 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0: 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 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 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病例本身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8: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8: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15-5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

0: 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 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台风沙德尔昨天上午在浙江登陆，受其影响，我省中北部地区出现强势降水，全省各地各部门抓实抓细台风防御各项工作，众志成城筑牢安全堤。
1: 滕家才主持召开省政协文化建设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远程协商会。
2: 享受通关便利，福建首单 TR2 跨境电商模式业务落地泉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昨天上午8:05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9:10，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沙德尔登陆后，继续向内陆深入。昨天下午4点，沙德尔进入福建宁德。昨晚8点，其中心位于南平市建阳区境内，给福建北部地区带来较强风雨影响。省防指昨天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台昨天将台风预警降为3级，维持暴雨预警3级。今天白天，我省中北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
1: 面对台风沙德尔带来的严峻考验，福建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员进入备战状态，提前组织专业救援力量，预置布防到重点地区和关键部位，做好防台风各项工作。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德福安市沿海存在风暴潮、海水倒灌风险，山区易诱发滑坡、山洪。全市255处地灾隐患点、626处高陡边坡启动加密巡查。请听宁德台福安台的报道。
3: 在福安市下白石镇白昭村，镇村干部逐户排查老旧危房和低洼地带，全村4户12人需紧急转移至避灾点，并准备了各类生活物资。工作人员全天候值守，为转移群众提供贴心的安置服务，让群众安心避险。福安市下白石镇副镇长李顺：
4: 目前我们全镇陆域地上的人员，主要是一些低洼地带、高陡边坡跟地质灾害点的群众，都应转尽转，全部转移到位了。
3: 据了解，福安市共有避灾点492个，截至28日中午14时，路上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295人，安置450人。
2: 宁德霞浦县崖城镇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保障措施，全面启动应急安置工作，切实以充足的物资、贴心的服务，让转移群众在风雨来临前拥有安全暖心的避风港湾。请听宁德台霞浦台的报道。
3: 记者在宁德霞浦县崖城村避灾点看到，厨房里志愿者正忙着为转移安置群众准备晚餐。宁德霞浦县崖城镇崖城村党支部书记王忠红介绍，这里的各项应急生活物资储备到位，保障工作有序进行，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无忧，
5: 让转移人到我们村委老有一个安心居住的环境。这个是衣架，底下脸盆、水桶、毛巾、牙刷，我们都一应配齐给他们。一时考虑到床位不好换，另外预备了30张草席，可以打地铺。我楼上还有一个办公室，万一说发生紧急事故的时候，我们就打地铺的方式，所有加起来可以容纳50号人。
3: 据了解，崖城镇27个避灾点均配齐食品、饮用水、被褥、药品等物资，充分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与就医需求。应急保障同步落细落实，在镇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库、救生衣、雨衣雨具、应急照明、发电机等防汛物资分类规整，储备充足，物资台账清晰，各类设备也已提前完成检修调试。宁德霞浦县崖城镇防汛办干部程冲：
6: 我们全镇呢，救生救援装备啊，应急生活物资啊，全部已经到位了。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随时做好抢险救援、排涝抢险的各项工作，确保应急状态下能够调得出、用得上。
1: 南平、建阳全区各类危险区域共3467名群众全部转移安置。下前村地质灾害点涉及26户、46名村民。镇村干部早安排早部署，在安置点备齐必要的生活物资。当地市场监督、医防融合网格化服务团队也来到安置点，为群众提供基础医疗服务等。南平市建阳区小湖镇卫生院副院长魏生远：
7: 对村民进行一些心理疏导跟一些服务，舒缓群众的不安心理，另外再提供一些基础的医疗服务。
1: 小湖镇下前村村民林凤：
8: 党委政府部门对我们老百姓吃的住的都很关心，安排的我们都很满意。
1: 建瓯在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的同时，创新安置服务模式，把手工工房搬进临时安置点。在防盗镇曹岩村安置点内，热水、食品、药品等物资储备充足，村医定点巡诊，让转移群众住得安心，睡得舒心。防盗镇联合当地竹编企业，将手工工房直接搬进安置点，有意愿的村民可以领取手工活，按件计酬，灵活作业。建瓯市防盗镇七道村村民张丽梅，
9: 他这边一开始的时候是有师傅过来手把手的教我们，大家就都会了。这个安置点挺好的，我们可以大家聚在一起聊天，一起干手工，还可以有电视在这边看一看，还是挺好的。
1: 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全员进入备战状态，全面开展设施排查、隐患整治、物资前置等防御工作。在建瓯城区各主要路段，市政人员利用专业探查设备对管道内部进行探测，针对管道内的淤泥和垃圾，使用高压水枪冲洗，确保排水系统畅通。大田县住建部门聚焦市政设施和在建工程，全面落实防御措施。针对在建项目，住建部门重点排查深基坑、高边坡、脚手架、临时板房等风险部位，同时对城区排水管网、雨水篦子、低洼溢涝点位进行全面清疏检修，配齐抽水泵、沙袋等排涝抢险物资，做好应急排涝准备。大田县住建局副局长张清谋，
10: 严格落实汛期二十四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密在建工地巡查频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全力守住住建领域防汛安全底线。
1: 水利部门提前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严格控制大中型水库水位在汛限以下。作为闽江干流关键防汛枢纽，福建水口水电站23号起启动洪前发电预腾库调度举措，保障闽江流域上下游安全度汛。福安共有42座水库通过发电、底孔放水、闸孔泄洪等方式有序腾库，累计腾出防洪库容1700万立方米。为将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农业损失降至最低，宁德古田各乡镇街道组织农户对处于收割临界期的早稻进行紧急抢收。在凤浦乡东西村，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作业，割稻、脱粒、清杂、秸秆还田一体化高效完成。东西村党支部书记谢立忠，
11: 本来担心台风暴雨把成熟的稻谷吹倒泡水，今年早稻收成就受到损失，现在乡里的干部上门帮忙指导抢。

0: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天进，福建省援宁医疗工作者代表、现任海原县人民医院院长张丹彤，永宁县闽宁镇致富带头人代表马雅玲，红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永杰，龙德县沙潭镇赴福建务工人员代表张艳霞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见面会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海博 TV 等新媒体平台直播并回放。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TIR 运输是依托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开展的国际跨境公路物流模式。持有 TIR 证书的运输车辆可在缔约国间享受通关便利。近日，福建首单 TIR 加跨境电商模式业务在泉州落地，打造了一条泉州造货物陆运出境的快速通道。请听泉州台的报道。
3: 晋江陆地港内，邮政人员分拣完跨境电商货物打包后，在泉州海关官员的监管下，这辆满载着 3.5 万件鞋类、服装等跨境电商货物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车辆，从泉州国际邮件互换局出发，经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发往欧洲。这也是福建首单 TIR 加跨境电商模式业务在泉州落地。和以往跨境电商货物需要面临在边境等候换车、重复检查、多次装卸等问题相比，持有 TIR 证书的运输车辆仅需在起运地和目的地接受查验，真正实现一次申报、一证通行、一车直达。泉州海关驻晋江办事处陆地港监管科副科长洪森森：
4: 为推动新模式高效运行，我们定制专属监管方案并开展业务测试，快速办理申报清单审核、 TIR 证书签注、车辆核验失封等手续，确保即报即验即放，助力畅通福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3: 为推动 TIR 加跨境电商模式高效运行，泉州海关主动对接口岸海关，高效衔接 TIR 运输环节。对于物流企业来说，有效压缩跨境物流环节，缩短全程运输时间。中国邮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市分公司总经理吴志斌：
5: 初步测算，全程运输时间仅12天左右，比传统公路运输模式缩短 60% 以上。
3: 这一模式的落地为泉州跨境电商货物出口提供了更高效、更多元的物流解决方案，也为泉州企业深耕欧洲及中亚市场提供坚实的物流支撑，为泉州外贸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0: 27号，福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将于9月4号到7号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同期同地举办。本次活动以中国茶世界享为主题，将在产业集群引领、数字科技赋能、两岸融合深化、全民参与共享四个方面实现新突破。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6: 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创新推出一加一加一加 N 特色活动体系，以一场开幕式、一个主题展区、一场文化分享会、 N 项配套活动为核心，全程融入人工智能赋能，打造 AI 数字人福朵朵发布标准、智慧展陈、互动体验等全新形式，配套举办福州茉莉花茶主题短视频创作活动、茉莉的魔力文化主题市集等系列活动。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林峰：
7: 我们创新构建文化加科技加产业三位一体的新格局。展区方面，我们以并置千年茉莉飘香为主题，打造了四大沉浸式板块，让会议记忆活起来，让千年茶香炒起来。
6: 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展区规模3万平方米，打造名茶与茶创意设计馆、茉莉花茶馆等三大主题展馆，设置茉莉花茶展区、新式茶饮展区、融才融合展区、多彩茗茶展区等多个特色主题展区，展品涵盖茶叶、茶器具、茶文创、茶空间等茶产业链相关领域。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陈道清介绍说，本届茶交会福建展团特色鲜明，亮点纷呈。
8: 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正和白茶、福州茉莉花茶等23个区域公认品牌集中参展，参展的总面积超3000平方米，首次规划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展区，组织参山、远泰、闽清三大产业园与头部企业集中亮相，同时创新设置药食同源。

0: 专属的区域，展示黄金、铁皮石斛等道地药材与茶产业融合的新产品、新模式，拓展茶产业发展的新空间。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7: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9: FM 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妈妈，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 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3: 嗨，
12: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FM